0: 对毒品犯罪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度，无论行为人国籍，毒品最终运转去向一律依法严惩。经检察机关释法说理，证据开示，两名被告人最终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下帷幕，中国代表团斩获了三金一银，并取得了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本届竞赛呢是8月9号到15号举行的，共有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名选手参赛。比赛分为两个正式比赛日，选手需在规定时间内解答涵盖算法设计、数据结构与程序设计实现等领域的信息学难题。中国代表队选手许奇文以498.27分排名全球第一，成为本届赛事最高分选手，赵胜浩位列第三。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仅隔3天，最近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成为了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记者注意到，超长假期窗口期待动国内跨境出行的需求提前释放，今年双节市场呈现预订动早、长线需求旺、跨境热度高的特征。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8月14号、9月25号到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91万张，同比增长约7%；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35万张，同比增长约11%。国内出行方面，中秋国庆假期前十的热门城市依次为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昆明、乌鲁木齐、重庆、西安和杭州。最近一条新闻啊，让不少人感到诧异，天津、江苏等地的兰州拉面招牌正在陆续换成青海拉面。原来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兰州拉面不是来自兰州，其实兰州本地没有兰州拉面，只有兰州牛肉面。而遍布全国的兰州拉面绝大多数出自青海人之手。据统计，青海人开的拉面馆已遍布330多个城市，3.1万家，年创收240多亿元。显然青海拉面早就到了需要证明的时刻，不过目前商家是否更名还是交由市场决定。这一次青海拉面的证明是中国整个地理标志体系改革的一个缩影。地理标志的标不只是标志的标，更应该是标准的标。如何尽快确立中国地理标志的金标准，相关改革还要做出更多努力。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元，今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57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跻身暑期档票房前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广告时间，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2: 在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同步，让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点击，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
8: 可征收。后续逐步拓展至陆路、海路入境游客。最近，比利时一名18岁男生在翻修下水道时，发现了价值9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7019万元）的金币。科比艺术家来到建筑工地做暑期工，他和同事11号在一处啤酒厂就职工作时，先是发现了1欧元硬币，随后呢又挖出一根金条，到后面啊已经超出他们的想象，这批金币被藏于一个袋子里，置于别墅地窖的砖墙内。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半点广告时间，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同时此时此刻也正是交通早高峰的出行时间段，各位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车速和车距，注意自己的出行安全。有及时路况信息，别忘了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镇江交通广播，或者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8598166。我们半点后再见。
9: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全天整体以多云为主，风力不大，全天气候卡在23度到32度之间。白天午后日晒强，闷热感明显，出门游玩、上班上学，记得做好防晒，及时的补充水分。另外呀，提前跟大家提一句，后天呢，咱们镇江会迎来降雨，大家可以提前规划好出行，备好雨伞。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到33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4度到25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啦。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

0: 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2: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0: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8: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9: 垃圾遍地扔，
8: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9: 饮料瓶子飘我家。
8: 南朝484，多少楼台
9: 都刻着到此一游。
8: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9: 我全摘走。
8: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9: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1: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们先来关注到高速路段 ，G42 沪蓉高速镇江段由上海往南京方向223公里河阳收费站附近，由于施工，河阳双向入口禁止三超车辆、中重型货车、危化品运输车辆驶入高速公路。施工时间是即日起至9月10号，大家根据需要合理安排行驶路线。转向市区，看到九华山路在体育馆附近呢，往南徐大道方向车辆目前相对比较多，路口呢也会有积压情况，大家请耐心等候。南门大街路段上车辆通行节奏缓慢，到中山东路路口呢也是车多缓行，大家请谨慎慢行。继续看到东吴路凤凰广场路口附近，目前依旧是保持着拥堵的情况，周边车辆相对还是比较多的。到了冰水路路口附近，车辆也是不少，大家请保持耐心，稳驾慢行。全程路况动态就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
12: 我们特别感谢，特别老头子感谢他们，他们就跟那说说笑笑的这个样子。
13: 截至目前，我市长户县基本累计支出突破1.2亿元，发放亲情护理补助近2100万元。2026年5月，全市长户县待遇受益人数和不离床洗浴服务人次实现双过万。
14: 近年来，京口经开区以健比街道完成深度整合，以物理融合催生化学效应，系统推进去行政化改革，清单化定制责赋能，立体化精准服务。一套改革组合拳之下，企业获得感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动能加速积蓄。记者张爱凯、吴勇报道。
15: 改革成效好不好，企业最有发言权。2024年以前，健壁街道和京口经济开发区的企业项目审批，往往要往返多个市级和区级部门，繁琐的程序和长时间的等待，成为企业发展的掣肘。随着权责清单的厘清，服务窗口的前移，企业的办事体验有了巨大改变。园区自2024年8月发出首张备案证以来，自主办理涉企审批事项400多项，完成项目备案170多个，以高效率推动项目建设快速度。新航同方科技江苏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0: 戴芷京。
1: 改革后呢，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流程简、对接顺、效率高、服务实。现在园区权责划分清晰，还给我们配备了专属服务人员，一个端口对接，一套队伍服务，企业各类诉求都能够统筹解决。
0: 整合以后，京口经开区打造主动服务、链式服务、精准服务、协同服务工作机制，为一大批重大项目提供审批和帮办服务，有力保障了项目按序时顺利推进。京口经开区行政审批局局长殷文海：
2: 目前我们推行互联网加政务服务模式，审批时限平均压缩了40%以上，通过阶段整合、并联审批、专班帮办、数字赋能，实现项目早落地、快开工、速投产。
0: 审批效率的提升只是改革成果的冰山一角，更深层次的变革发生在园区管理的全域层面。2024年2月起，京口经开区建密街道经发集团实现合署办公，辖区内的核心要素实现全域共融、共建共享。京口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施杰明：
3: 全域统筹布局绝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整合，而是运行机制和思维模式的全方面变革。通过推行五统一管理、统一规划建设、统一招商引资、统一要素保障、统一考核管理、统一公共服务，我们彻底打破了以往资源碎片化、力量分散化、发展同质化的瓶颈。
0: 体制机制的深层次变革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景答卷。2026年上半年，园区完成工业总产值242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实现逆势增长，27个重点项目有序推进，12个亿元以上产业项目成功落地，三大主导产业集群加速成型。京口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张浩伟：
4: 通过清单定责、五统一管理、市场化运营的全方位系统性改革，我们实现了三大核心质变，资源配置向全域集聚转变，管理效能向高效精细转变，发展格局向全域联动转变。
5: 继续关注本市新闻。从一名普通的景区检票员到掌舵金山景区的多面手，镇江金山公园党支部书记主任田涵用26年的坚守和实干书写了一份文旅人的初心答卷。最近田涵荣获镇江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6: 从检票口到游览线路再到管理办公室，田涵几乎干过金山景区的所有岗位。走上管理岗位后，他坚持以党建引领景区发展，组建了联心志愿服务队，带领党员志愿者常态化开展文明引导、爱心帮扶、环境整治等志愿服务，汇集游客10万余人。联心志愿服务队队员李燕：

0: 维护，还有我们应急的一些情况，都是需要我们去做的。秦总对我们的要求就是我们一定要热情大方主动的话去为游客解决一些问题。
1: 工作中，田涵挖掘景区红色基因，牵头搭建廉政教育基地，创新廉洁教育形式，将党建学习和廉洁教育融入日常工作全过程。金山公园党支部书记主任田涵：
2: 我们呢，把清廉文化和文旅场景进行了融合，让游客啊能够在看风景的同时，能够感受到我们景区风清气正，能够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廉政文化真正的能够落地，能够让游客看得见、感受得到。
1: 针对外部导游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的情况，田涵牵头制定改革方案，稳妥清退外部导游45名，同步推进导游技能培训考核，景区服务质量明显提升。金山景区讲解员冯丽：
0: 他对我们严格要求，悉心指导，鼓励我们深耕镇江本土文化，打磨服务细节，带领整个团队携手共同进步。在他的带领下，整个团队的凝聚力也在不断增强，大家干事的劲头更足了。
1: 在田涵的带领下，如今的金山景区环境优美，业态丰富，每逢节假日，自主打造的金山缘起沉浸式演艺品牌，凭借沉浸式场景艺术化演绎，成为区域文旅融合标杆，广受游客好评。金山幻境威尔大空间、金山避风馆也让景区游览体验更加多元。
3: 新入口市集人气高涨，氛围热烈。镇江为主题市集，整合国风演艺、诗词文脉、非遗美食、科创体验、互动引流多元内容，让南通市民近距离领略镇江的山水底蕴、非遗烟火与新潮活力。现场火热开展对诗有礼趣味互动活动。NPC 角色辛弃疾化身主考官，现场邀市民游客接答诗词名句，赢取1000份“诗意镇江”夏日微度假礼包。南通球迷孙文：
4: 有意义啊！孩子平时背的古诗都能够学以致用，而且能从中获得快乐。我们也去过镇江，去过西京渡，还去过北固山，在北固山他还背了一个《次北固山下》，我们对镇江还是比较了解的，印象也很好。
3: 镇江锅盖面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绎经典绝活，面条劲道醇厚，汤底搭配鲜香浇头，四溢烟火气，引得市民驻足围观，争相品鉴。南通小球迷熊思琪：
5: 我知道镇江三怪是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
3: 现场文旅直播车变身专属 AI 眼镜体验空间，集中展示丹阳前沿智能眼镜系列产品，市民可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体验语音交互、实时翻译等科技功能。活动同步发放500份 AI 眼镜专属折扣券。南通市民胡外春：
6: 我之前去过丹阳嘛，然后配了2副眼镜，比我们当地的那个地方要便宜很多，有性价比。然后现在又遇到了这些新的一些功能，就 AI 啊，有提字器啊，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
3: 同时，镇江文旅携手大众点评平台推出苏超夏日打卡季专项消费活动，精准推送镇江特色美食路线、网红打卡点位及专属消费补贴，市民游客扫码即可一键解锁餐饮游玩专属福利。
7: 昨天上午，在镇江市安全教育体验馆，2026年求学路上为中考生垫块砖，博爱中考助学项目助学金集中发放，向11名学子共发放近30000元助学金。来听记者王叔的报道。
8: 庄同学今年考上了大港中学，他的母亲身体有残疾，无法工作，全家仅靠父亲在外打零工的微薄收入维持。
9: 我觉得他不仅仅是一份物质帮助，但是他从精神层面也给予了我支持，知道学习是可能目前来说是我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在面对他们的这个帮助之时，我心存感激，我希望在日后能够尽我自己的绵薄之力，也为这个社会多做一点贡献。
8: 求学路上为中考学生垫块砖中考助学活动，由镇江市黄丝带公益服务社自2010年发起，已经连续开展17年，累计帮扶学子总人数达488人，共发放助学金123万多元。镇江安徽商会主任、企业家代表胡永文告诉记者，安徽商会已经连续出资资助约50个孩子，希望为需要帮助的学子尽一份绵薄之力。
10: 这些金额呢，数额不是很大，但是在他们身上，可能就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奉献爱心，传递爱，这个温暖别人，也温暖自己。
8: 本次博爱中考助学项目收集了京口、润州、丹徒新区、镇江经开区范围的多名学子求助信息，经项目管委会评议审定，最终对11名学子分别进行了3000元和2000元两种标准的资助。博爱中考助学项目负责人朱琳：
11: 除了对他们进行经济上的鼓励之外，我们也会在这高中的3年对他们的学习、生活、心理，我们会做一个持续的跟踪。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社会，以及爱心人士是对他们一个持续的鼓励和给予他们的一个信心。我们也希望呢，社会上的爱心人士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然后帮扶到我们的这个有需要的学子们。
7: 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镇江交通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明天早间的8点钟不见不散了。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

0: 趣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到33度，明天多云，24度到32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度到32度，丹阳、句容、扬中今天都是多云天气，23度到33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全新的一周啊，天气晴好，温度较高，最高气温会达到32到33度。外出呢，大家要注意好防晒补水，还要带把雨伞，预防午后的对流天气。此刻运河路路段上流量呢相对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在运河路健康路路口附近看到双线忙碌，大家请稳驾慢行。观塘桥路天桥路口附近车辆也是不少，大家请耐心等候。丁卯高架路段上车辆呢目前相对还是有一些多的，匝道路口附近汇入的车辆要注意右侧的车辆谨慎慢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环形路段，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附近，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的主桥面附近，接着京沪高速苏州段往北京方向的昆山附近，接着长深高速常州路段往南京方向的新昌枢纽附近，接着52长台高速苏州路段往常熟方向的香城枢纽附近。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是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刷新本时的新闻，最近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联合德勤中国发布2026年中国网络零售 TOP100 及细分榜单，我市瑞祥科技集团再度登榜，位列第44名，同时在零售渠道类 TOP50 当中位列第18名，服装鞋帽类 TOP30 当中位列第5名，一举斩获3项殊荣。
4: 张爷爷好。
5: 哎，你好，你都放
4: 5点就放学了呀？
5: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6: 爸，爸，
5: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7: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9: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

0: 后来
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 后辈不敢忘。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3: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播出，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镇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在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
4: 好，各位上午好，我是高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消费者袁女士啊，前不久在一家便利店购买了4瓶鲜牛奶，饮用时呢，发现其中一瓶没有开盖的牛奶中啊有不明的虫子，投诉要求商家退款并且赔偿1000元，但是商家以产品质量问题，应当找厂家索赔为由，拒绝了他的要求。
3: 对此呢，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接到了袁女士的投诉之后，经核查证实消费者反映的情况属实，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条，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根据《食品安全法》第34条的规定，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第6条，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掺杂、掺假或者是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食品添加剂，以及第148条的规定，消费者因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损失。接到消费者赔偿要求的生产经营者，应当实行首负责任制，先行赔付，不得推诿。属于生产者责任的，经营者赔偿之后呢，有权向生产者来

0: 为主，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由于湿度偏高啊，午后体感还是有些闷热的，大家请注意好防晒补水。此刻看到长江路路段上目前通行情况还是比较正常的，解放路口附近车辆积压不是很多，大家通行有序。解放路在江滨路口附近呢，相对会有一些忙碌，有不少车辆在排队等候，大家请注意好安全。东吴路路段上车辆一直呢相对还是有一些忙碌的，大家在通过的时候请注意控制好车距，稳加慢行。在南徐大道路段上，目前看到通行情况恢复的还是不错的，大家请继续保持。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全天整体以多云为主，风力不大，全天气候卡在23度到32度之间。白天午后日晒强，闷热感明显，出门游玩、上班上学记得做好防晒，及时的补充水分。另外呀，提前跟大家提一句，后天呢咱们镇江会迎来降雨，大家可以提前规划好出行，备好雨伞。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到33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4度到25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啦。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点火点火点火。
1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3: 点火点火点火。
1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3: 控制点火，火火呀，
14: 快快去保护丞相。
1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5: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

0: 盲目跳楼会伤身。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9: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
10: 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0年7月1号到2024年3月28号期间生产的 DBX 汽车共计1162辆，2021年9月7号到2023年10月26号期间生产的 DBX i6 汽车共计713辆，2022年3月22号到2025年6月16号期间生产的 DBX707 汽车共计15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后桥下摆臂扭接杆的紧固螺栓、螺杆直径选型偏小，可能导致扭接杆的安装销松动滑出，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后桥下摆臂等悬挂部件及后制动器损坏，增加车辆发生碰撞风险，存在安全隐患。阿斯顿马丁拉贡达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将通过授权经销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更换紧固螺栓，并检查后桥下摆臂，如果损坏则予以更换，以消除安全隐患。阿斯顿马丁拉贡达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将以挂号信、电话等方式通知相关车主，用户可通过拨打阿斯顿马丁拉贡达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178-0007获取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一、决定从2026年6月29号开始召回生产日期从2026年8月13号到2025年11月6号的部分进口帕里斯蒂汽车共计250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设计问题，第三排座椅移动到最后位置时，左侧安全带指示灯开关线束长度比安全带支带短，拉拽安全带卡扣时可能造成线束断线。在未佩戴安全带的情况下，仪表盘上安全带指示灯显示为已佩戴状态，可能误导驾乘人员安全带状态的判断，存在安全隐患。对于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授权维修站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检查第三排座椅左侧安全带指示灯开关线束，若线束完好，增加线束延长线，若线束断线，则更换安全带卡扣总成，以消除安全隐患。二、决定从即日起召回生产日期从2025年8月19号到2025年9月16号的部分进口帕里斯蒂汽车共计2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因为仪表控制器内的电源管理集成电路发生异常信号，可能导致仪表显示卡顿，方向指示灯开启时，仪表显示屏后侧方界面可能出现绿屏等故障，存在安全隐患。对于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授权维修站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升级仪表控制器软件，以消除安全隐患。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电话、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用户可拨打进口现代汽车客户服务热线400-885-3388了解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

路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2026年8月10号开始召回2023年5月9号到2024年2月5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 C200L、C260L、EQE350、EQE500、EQE SUV350、EQE SUV500L、GLC260L、GLC300L 汽车共计5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配备方向盘加热功能，由于转向柱控制模块电器连接不良，在频繁使用方向盘加热且叠加车辆行驶震动工况下，转向柱控制模块与方向盘电子部件可能中断电器连接，造成方向盘喇叭多功能按键及部分驾驶辅助功能无法正常工作，存在安全隐患。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转向柱控制模块，以消除安全隐患。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挂号信等方式通知有关车主此次召回事宜，用户可以通过座机或手机拨打服务热线400-818-1188进行咨询。日前，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决定从2026年6月27号开始召回2024年7月16号到2025年9月27号生产的部分国产普拉多汽车共计9408辆。二，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决定从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保现金。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到33度，明天多云，24度到32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度到32度。丹阳、句容、扬州今天都是多云天气，23度到33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这才叫意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里，镇江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午后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大家呢还是要记得带把雨伞，预防对流天气。市区路段上看到学府路路段上、雨山路路段上车辆通行情况目前都是比较正常的，到了东吴路路段上呢，早高峰的忙碌也已经是减退了。看到江门新村路口附近，提醒大家过马路的行人相对比较多，大家一定要做到谨慎观察，路口处呢谨慎驾驶。中山东路路段上，在山门口街以及协调街路口附近，提醒大家留意过马路的行人，在路口多多观察，谨慎通过。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有苏通大桥双向董邦枢纽附近，向京沪高速的武七河苏州路段双向的苏州互通，以及往北京方向的美

0: 村服务区东桥枢纽和昆山互通附近，下午长深高速常州路段往南京方向的新昌枢纽附近，第三沪蓉高速常州路段往上海方向的薛家附近，下午二长泰高速苏州路段往常熟方向的襄城枢纽、苏州北枢纽以及往浙江方向的银山枢纽附近，S39江宜高速常州路段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到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的第二高。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压舱石作用充分发挥。目前，我国进入迎峰度夏用能高峰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部分地区出现了阶段性的高温热浪，为积极应对极端的气候，做好迎峰度夏煤炭保供的工作。煤炭行业充分发挥大型的现代化煤矿和智能化煤矿优势，全国煤炭生产供应平稳有序。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张红表示，从主要的耗煤行业来看，今年前六个月，燃煤发电量同比增长3%左右，在迎峰度夏顶峰发电供应保障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保底保障作用。化工用煤同比增长7.3%，拉动了煤炭消费需求平稳增加。
2: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3: 老，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2: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3: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4: 张爷爷好。
3: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4: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3: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5: 爸，爸，
3: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6: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7: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
8: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9: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人、车、路，构成了都市的脉动。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11: 各位好，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我是小米。今天爱车诊疗室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镇江顺达吉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售后技术总监刘伟。刘总监你好。
12: 小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刘总监从事汽车售后维修20年，各类车辆故障都有接触过，车辆维修经验非常的丰富。各位在车辆故障、车辆维修方面有哪些困惑、有哪些问题，都欢迎大家今天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参与到节目当中。目前我们从镇江交警这边得到的最新路况信息是，全市啊道路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开车在路上遇到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8559-8166来告诉我们。
13: 关注交通热点，追问交通疑点，解答交通盲点，交通问题

0: 民生视角，人车路正在关注。
1: 很多车主开车用车好几年，最在意也最容易踩坑的地方就是汽车车漆。一台车的车漆不仅决定了车辆的颜值成色，更直接影响车辆保值率、车身防锈能力和整体的使用寿命。生活里大部分的车主都有同样的困惑，新车开半年，车漆开始发污，没有光泽，经常洗车反而越洗越多细微划痕，鸟粪、树胶、酸雨落在车身上，几天不处理就会留下永久印记。车身出现了小划痕、小掉漆，不知道该怎么补，去哪里补，想要给车漆做保护，分不清打蜡、封釉、镀金、隐形车衣的区别，花了钱没效果，甚至是越养护越伤车。在上周的爱车诊疗室板块当中，刘老师给大家彻底搞懂了汽车车漆的完整养护逻辑、日常避坑要点、漆面损伤分级修复。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关于汽车车漆养护的相关话题和大家进行相应的探讨。
2: 我们今天和车友们一起聊聊汽车补漆调色的专业知识。
1: 刘老师，有一些车主最容易踩坑的统一误区就是，我买了新车，新车它崭新的呀，不用养护，新崭崭的，是这样的吗？
2: 肯定不是这样的，恰恰相反。新车的原厂清漆啊是最完整的，而且最透亮的。那个要提前做好，比如说经常平时打打蜡啊，抛抛光啊，还有车衣的防护啊，这些都能让表面的清漆还有油漆保持最佳状态。然后时间一长，防止它的老化发黄。然后为了减少后期补漆修复的成本。
1: 上次的爱车诊疗室板块当中，刘老师给大家说到了一个非常应该说是方便，而且咱们车友自己就能够动手去操作的，那就是打蜡。
2: 对，
1: 成本也很低。
2: 对
1: 啊，几块钱、十几块钱啊，我们在某宝上买一个这种打蜡的材料啊，就可以自己动手给我们的爱车进行打蜡了。
2: 对，
1: 好的。那车友一般什么情况下会对汽车车漆进行养护呢？那是不是最直接的就是眼睛看到车漆有划痕了，那我可能就要去进行养护了？
2: 实际上油漆的养护是要分几个等的，特别是当你受伤的时候，比如说油漆有划伤，什么样的划伤用什么样

0: 的补气笔，相对而言是比较便宜的。
1: 嗯嗯嗯，
0: 可能贵一点的话也就20块钱左右一支，便宜一点的可能10块钱左右。但是我的建议是稍微买好一点的，因为这一个补气笔一支笔可以用很长时间。当你有轻微的色漆划伤之后，你第一时间可以用补气笔，哎，把它涂盖一下。涂盖一下是为了什么呢？就为了防止有大量的雨水啊，或者是暴晒之后，导致那个补漆的就是那个损坏漆面的那个位置啊，发生发黄啊、起泡啊、起锈啊之类的，
1: 那可能就会蔓延到其他的地方。
0: 对，
1: 这个就跟洞越不补的话，就会越漏越大了。
0: 对对对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刘老师，刚刚您讲的轻微划痕和这个中度划痕，我们自己怎么去区分这个中度划痕呢？是不是肉眼看上去或者摸上去和轻微划痕有一些区别呢？
0: 首先轻微划痕那个油漆的颜色肯定没被划掉，就是表面的清漆就是看到一道印子，但是本身的颜色还是在的。如果说中间的中度划痕的情况下，哎，你色漆肯定是被破坏掉了，
1: 就是颜色和原本你车漆的颜色是不一样了的。
0: 对，比如说我这个车是黑色的，对吧，我划伤了之后，哎，那一块可能明显起的就不是黑色了，有可能是灰色的底，或者是直接到金属的白。
1: 好，这个就已经伤到中度划痕，是属于中度划痕了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我们再上升一点，一共有四个嘛，对吧？
0: 嗯，
1: 那第三类就是深度划痕了，这个是什么样的感觉？
0: 深度划痕就肯定直接到底了，就是
1: 已经到底了。
0: 对，就是最里面一层是金属嘛，然后上面一层是中途，哎，你可能这一层已经把中途层给破坏掉了，这个已经直达金属了。如果说是前后保险杠塑料的，哎，可能达到底不要紧，我塑料的不会生锈。但是如果是金属车身上面的门啊、翼子板啊，它都金属的，当你达到底之后，哎，可能说你当时你可能不在意，表面没什么，就一道划伤不怎么好看，但是时间长了之后，这个地方
1: 就会生锈了。
0: 生锈，对，而且它这个锈是从里往外，你阻止不了，你还没法去干预。所以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哎，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用补气笔先临时补一下。如果说面积大了，那你尽快的时间到那个维修店啊，或者是做油漆的地方啊，进行局部的补漆，或者是整面的做起都可以。
1: 好，那讲到这里，刘老师能不能举一个生活当中最典型最得不偿失的真实车主案例啊，让大家一听就明白小划痕如果不及时处理最后会吃亏的。
0: 有啊，就是因为我们这边车辆还是比较多的，每年发生的这些油漆这些事情也还是比较多的。特别是像这个夏天，空气中的潮湿度是比较高的，当你车辆划伤之后呢，很快的就在你这个伤口这个地方会凝结水蒸气，如果说你不及时处理的情况下，划伤比较深的浅的都不要紧，没伤到色漆，对吧，划到伤了那就不行，时间长了之后可能过个2个月，你看我们之前一个客户，他之前也就是2个月前吧，相当于划伤的时候他不在意，可能比较小，然后过了大概2个月左右，
1: 他就发展成什么样了，
0: 表面的油漆已经开始起泡了，然后受伤的那个部位就是全是锈了，锈了之后它已经铁板已经往外面锈了，它鼓起来是什么意思，就是铁板从里往外锈，你没法阻止，这个时候你只能做的就是把油漆破坏掉，
1: 然后再进行，
0: 对对对对，就是把油漆磨掉，那一块越来越大，磨掉之后，然后看一下内层的那个钢板有没有腐蚀锈通，如果腐蚀锈通了那就进行修补，如果没有腐蚀锈通，那就是把表面的锈啊还有那些鼓包的这些都一样处理干净，处理干净之后重新打底，然后上那个色漆，上底漆，上清漆。
1: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是刚刚您说的这个客户的这样的案例，他这个一套操作下来的话大概费用要在多少？
0: 如果是一个单面的情况下，大概的费用像我们按10万块钱家用车
1: 比较多了，
0: 10万元左右的话，一个面的成本大概都在400到500元左右。
1: 400到500元。那刚开始可能自己爱惜一点，自己去养护，如在能够养护的情况下对车漆进行保护的话，本来几十块钱能够解决的小问题，最后可能由于您的不在意或者说不细心小疏忽，导致整扇车门要进行重新的喷漆，最可惜的就是好好的原厂车漆彻底报废了车辆保值率直接下跌，花的维修费是原本修复价格的应该说是10倍了。
0: 对对对对，
1: 完全是得不偿失的。好，FM88.8 镇江。

0: 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今天爱车诊疗室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镇江顺达吉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售后技术总监刘伟。各位如果在车辆故障车辆维修方面有哪些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几条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和大家继续聊关于汽车车机养护的相关话题。
1: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2: 我是朱明君。
3: 我是周木青。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2: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4: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燃气安全关乎千家万户，
5: 选用合格燃气灶具，淘汰老旧橡胶软管，
4: 使用时灶不离人，并开窗通风，用好后关闭阀门，
5: 规范日常用气行为，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您同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
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4: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爱车诊疗室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镇江顺达吉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售后技术总监刘伟。刘总监你好。
7: 小米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刘总监从事汽车售后维修20年，各类车辆故障都有接触过，车辆维修经验很丰富，大家在车辆故障车辆维修方面有哪些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参与到节目当中。爱车诊疗室板块专门给大家讲一讲啊，最实用、最省钱、最避坑的用车保养干货。刚刚刘总监举了生活当中最典型、最得不偿失的真实车主案例，让我们一听就明白了，小划痕如果不及时处理，最后可能会吃亏。那刘总监在微信后台署名叫做文佳的朋友就留言了，他说有了划痕，如果想要去除划痕，那给车辆补漆的话，他有担心这个色差的问题。这也是可能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也比较头疼的问题。
7: 对的，这个油漆现在可能整个市场是比较混杂的。是有高有低。建议大家还是选择比较正规的地方，因为这个油漆调的时候，每一个车辆厂家那个对于每一个颜色的油漆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0: 比如说他们就号称这是原厂车漆原版的，有这种说法吗？
7: 肯定是有的。原车漆嘛，原厂的调的工艺，每个 4S 店里面都有它的标准，就是比如说我这个黑色的，我要加多少个黑色，多少白色，或者是多少珍珠，这个里面都是有说法的。有可能你在外面可能进行补漆，可能它价格相对而言比较便宜一点，但是它没有原厂那个 那个配方的支持啊，
0: 嗯，
7: 可能你喷涂上去之后出来的颜色就会出现明显的色差，
0: 哦，
7: 特别是在太阳底下，
0: 嗯，
7: 强光下面一照就很明显能看出来，对，两个面
0: 不一样，
7: 就做过和没做过一样，明显就是不一样的。
0: 嗯，那按照您说的，刚刚您举到了黑色，那黑色有哪几种呢？是不是就是我们统称为的这种黑色，还是有
7: 很
0: 多很
7: 多很多，比如说
0: 很多，嗯，
7: 珍珠黑，曜石黑，
0: 嗯，
7: 还有经典的黑，还有哑光，
0: 嗯，
7: 比如说有的油漆看到是亮的，但是有的油漆会发现上面
0: 哑光的，
7: 哎，对，哑光的，
0: 哦，
7: 它工艺每一种颜色的工艺都是不一样的，
0: 嗯，可能我们普通老百姓啊，真的分不清楚，我只知道这是黑色，那补起来可能大差不差。那我现在知道了，如果补完漆之后，我们得到强光下去看一下。
7: 对，
0: 是吧，这是最有效的检验这个补和没补两种颜色是不是有色差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了。那好，我想还有车友问到，就正规的补漆流程是什么呢？嗯，
7: 补漆实际上你正常，你如果说到店里面去补漆之后，他第一时间会对你那个受伤那个部位，或者是对全车的部位，油漆进行一个色号对比，
0: 嗯，
7: 比如说如果到正规 4S 店，它我们那边是有正规的，它里面调的配方，可能把你车资料调出来，啪啪啪啪，上面这个用多少，另外，
0: 哦，
7: 那个
0: 颜色多
7: 少，
0: 百分比是
7: 多
0: 少，加多少，都会有详细的记录，
7: 里面调就可以了，哦，但是一般在外面，它没有这种这个
0: 相当于一个成分表，
7: 对，
0: 可以这么说吧，
7: 它没有这个支持，怎么办，只能通过人手工去调，有的经验老的师傅嘛，老师傅可能会调出来大差不差的还挺好，但是如有的像这些经验不够丰富的，哎，可能黑色的或者白色的多加了一点点，就会导致你整个后期的这个效果会差很多。
0: 哦，好的，那么我们车友如果需要去补漆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去到正规的汽车 4S 店或者说维修厂去进行补漆啊。
7: 对对对。
0: 前面我们节目当中也聊到过，车漆分为四层，那正规的补漆补几层呢？是补
7: 如果说你受到底了，就是到铁皮了，那肯定一样的，也是跟厂家规矩一样的四层，第一层嘛，肯定就是对你铁皮整形啊，整形完了之后进行涂，就是我们叫做刮腻子，就是腻子，为了干嘛，找平，整个让整个面看起来是平整的，平整完了之后，然后第二道上的就是叫底漆，喷完底漆之后就是第二层防护，防护完了之后，然后下面就是上色漆，色漆上完了之后，最后一层就是外面的清漆，那个清漆主要就是保证那个车辆的亮泽度，所以最外面一层的清漆也是最关键的，清漆的好坏也决定于你这个油漆使用寿命的长与短。
0: 哦，好，那刘老师，我们再问一个比较专业一点的问题，就是刚刚讲到了车主去补漆，那维修工可能会跟他说，我给你用的是原厂车漆，分不分原厂车漆和不是原厂车漆，这两个价格上面有没有一些区别？
7: 肯定是有的，原厂油漆嘛，主要用的就是市场上比较好的几个大牌，原厂车漆实际上外面也能买得到，但是原厂车漆好就好在就是它的配方，就是根据你这个车型，厂家有它的配方，油漆嘛，比如说我用的是鹦鹉油漆，就市面上比较好的非常好的油漆，外面也可以买得到，一样可以买得到，外面也可以用，唯一的区别就是它没有这样的配方，我外面有，我 4S 店有这样的配方，外面没有这样的配方，喷出来的效果可能就会有轻微的差别了，原厂的喷出来的之后，同样的油漆，我有那个配方的支持，我喷出来就可以跟原车很接近，但是你外面呢可能没有
0: 虽然能够买到这个油漆，但是没有其他的一些支持数据支撑，那可能上去之后就
7: 会
0: 有色差。那能和我们再讲一讲，如果是原厂的车漆和不是原厂的车漆，这个价格吗？能透露吗？我们做到心中有数，不要踩坑。
7: 实际上，油漆这个最大的钱花在哪个地方？花在师傅的手艺上面。
0: 师
7: 傅的
0: 手艺上面，
7: 手艺是最重要的。材料费会相差，但是差的不是太大。比如说我们一般的油漆，我们正常外面是按照0.1，就是0.1升，最低是0.1升条，大概0.1在50块钱左右，一般的油漆， 如果说你是几大品牌，
0: 嗯，
7: 比较好一点的，
0: 嗯，
7: 油漆价格可能。

0: 会差不多翻个倍吧，大概在80左右，可能100，更好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像鹦鹉期啊是比较好的，它可能超过100块钱了，就是0.1，但是你会发现用好的油漆或者是高档车上面20万以上30万以上的车之后，发现一根面的油漆做一下都要大几百上千。
1: 对，
0: 为什么？
1: 因
0: 为首先它第一点用的肯定是最好的油漆，第二点喷涂的师傅的手艺肯定是很好的，4S店里面的，所以他厂家这边支持的配方也是最佳的，所以最后你会发现，价格越高的车，它喷涂的就是价格也会相应的
1: 高一点，
0: 对，变高一点，这个是也很正常。
1: 好，明白我们刘老师说的意思了啊。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啊。刚刚我们是针对于汽车车漆养护和大家说了很多内容。那么针对于大家日常遇到的一些高频问题，我们再做一下集中的答复。比如说有车友问到了白车发黄怎么处理，黑色车漆为什么最容易留下划痕等等，这样我们先进到半点广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来集中答复一下大家在微信后台的留言。好，稍后回来。
2: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3: 哟，谁偷看我洗澡？
2: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4: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2: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5: 欢迎来到广寒宫。
6: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7: 报
8: 说，
7: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8: 啊。
9: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10: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7: 这
11: 咱们4铢钱一碗，
12: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3: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8: 哦，请讲，请讲。
13: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8: 这是为何？
7: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4: 我明白了，
15: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6: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5: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4: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
6: 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镇江交通广播 FM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7: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爱车诊疗室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镇江顺达吉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售后技术总监刘伟。刘总监你好。
8: 小米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刘总监从事汽车售后维修20年，各类车辆故障都有接触过，车辆维修经验丰富，各位在车辆故障、车辆维修方面有哪些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接下来呢，针对于大家日常遇到的高频问题，我们再请刘老师集中做一下答疑。首先问到的就是关于白车发黄怎么处理，怎么去预防。白色其实车还是挺好看的，
8: 对，但是好看的同时也要你精心的护理。白车发黄主要是什么呢？就是经常暴晒啊，
7: 暴晒，
8: 下雨酸雨，
7: 嗯，
8: 还有那个树上的油脂，那个树脂，
7: 嗯，
8: 跌到车上之后，
7: 嗯，
8: 然后时间一长，你如果说不及时清理的情况下，
7: 嗯，
8: 就会导致表面的清漆发生氧化，
7: 嗯，
8: 氧化了之后就变成发黄，
7: 嗯，
8: 预防的方式也很简单，
7: 嗯，
8: 你可以定期的去，买一个蜡啊，或者是到店里面去镀个金啊，
7: 嗯，
8: 自己涂涂，
7: 嗯，
8: 把上面打打蜡，
7: 嗯，
8: 或者是下完雨之后，
7: 嗯，
8: 停在树下面之后，有脏的有树脂在上面，及时把它清理掉，洗个车，
7: 嗯，
8: 对，这样，能有效的把清漆表面的，杂质啊、氧化物啊，给你清理掉，
7: 嗯，
8: 这样你的表面的油漆，就会一直保证的不会发黄，
7: 嗯，
8: 保证的原厂的状态。
7: 好，那如果大家发现自己的白车车漆有轻微发黄或者说中度发黄了，那怎么办呢？
8: 第一件省钱的事可以进行抛光，
7: 抛光
8: 先试一下，
7: 嗯嗯嗯，
8: 因为如果说不是很重的情况下，80%-90%的情况下，
7: 嗯，
8: 抛光都可以把这个表面的那个发黄层给抛掉，
7: 嗯，
8: 就是牺牲你油漆的清漆的厚度，来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7: 哦，
8: 如果说很深了，
7: 嗯，
8: 颜色很厉害了，
7: 嗯，
8: 那可能简单的抛光已经处理不了了，
7: 嗯，
8: 可能就要进行全车的清漆重喷。
7: 哦，
8: 重喷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到店里面把表面的清漆层给打磨掉，
7: 嗯，
8: 不动那个色漆层，打磨完了之后，
7: 嗯，
8: 然后重新喷涂清漆。
7: 嗯，这个就是轻微 发黄和中度发黄，
8: 对对对对对，
7: 大家所要做到的一些养护了。好的，
8: 对对对。
7: 那么有车友就提出了疑问，他说我黑色的车子，本来觉得买黑色的车子是就跟我们用黑色东西比较耐脏，
8: 对
7: 对吧，可能不容易那么看出来，那么为什么黑色车辆它最容易留下划痕呢？这是什么原因？嗯，
8: 这个也是决定于它的颜色吧。黑色油漆实际上，怎么说呢？看起来确实比较商务化，也很好看。
7: 嗯。
8: 但是黑色的油漆有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在表面的信息上很容易看到它的就是那个
7: 划痕，
8: 不是划痕，就是叫太阳纹，
7: 太阳纹
8: 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
7: 嗯嗯嗯。
8: 就黑色油漆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它是，太阳吸热，就比如说我车停在外面，强光情况下，太阳一吸热，然后吸完热之后，它会把光那个可见光吸热之后吸完了，然后反射给你的就是通过清漆面，传到我们人的眼睛中，它出来的那个光点就是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这个处理起来还不是太好处理，只有通过先简单的表面抛光，抛完光之后它不能完全处理掉，要通过表面镀金，镀金把这个太阳纹给覆盖掉，就是有纹路了嘛，镀金把那个纹路给覆盖掉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好一点了。
7: 好的，这就是为什么黑色车漆最容易留下划痕了。那留

0: 总监，我们平时在买汽车的时候，如果啊不考虑，哎，如果他说我就想买白色，或者我就想买黑色，如果没有特别中意的颜色的话，你建议大家买什么颜色的车呢？从各个方面考虑一下，这个时候，能给我们一些推荐或者建议吗？
1: 实际上，
0: 你自己买的什么颜色？
1: 我自己买的白色，
0: 白色
1: 确实不好打理，
0: 不好打理，
1: 白色也不好打理。
0: 嗯嗯，
1: 因为现在空气中那个空气里面可能残留的那个什么金属颗粒啊，物质比较多。遇到落到那个白色油漆上面，如果你不及时处理的情况下，它时间一长就会渗透进去。渗透到色漆里面去，那个时候你再想处理就处理不掉了。
0: 不掉了，
1: 黑色油漆嘛，看起来确实也比较商务化，也挺好看的，但是黑色油漆也不好处理。所以这两个颜色喜欢的人特别多，也是最不好打理的。如果给我现在再重新
0: 选择
1: 一
0: 次
1: 机会，
0: 选什么颜色？
1: 我可能就选择偏灰色的这一点，又耐脏。就算有一点轻微的伤痕也看不出来。
0: 灰色啊，
1: 偏灰色一点，
0: 偏灰色一点，
1: 对，稍微好一点嘛。
0: 好，
1: 可能说有一点轻微划伤，划伤什么的，你从表面大眼一看是看不出来的。
0: 好，这是我们刘总监过来人的经验。
1: 对对对对对。
0: 好的，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爱车多久养护一次最合适呢？
1: 对于说你的油漆漆面的话呢，如果说就像我们上期讲的，如果说你只是，自己平时买个蜡打一下的话，那可能你隔个半个月十天半个月左右，自己就要去经常的去把它打打蜡，给它养护养护。如果说你说我闲得懒，我不想去自己蹭手动，那可以到店里面去进行镀金啊，这个管的时间就更长一点的，可能一两个月都不需要你烦神。
0: 好的，最后我们给大家总结一套车漆养护的极简公式，所有车主直接套用就可以了。日常基础呢，咱们可以定期的科学洗车，杜绝碱性清洁，雨后及时清洗，远离腐蚀污渍。基础养护包括新车定期打蜡，旧车按需镀金，露天车辆加上防尘防晒，损伤修复细纹抛光打蜡，中度点漆补色，深度及时专业修复，避坑核心是不要频繁的抛光，不要随意的整喷，保留原厂漆，拒绝劣质养护产品。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所有车主都能够学会科学养护车漆，精准分辨修复方案，避开养护大坑，用心守护爱车的原厂状态，安全体面，省心省钱用车。好，以上就是今天人车路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非常感谢镇江顺达吉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售后技术总监刘伟刘总监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到的满满干货，希望大家对于车漆养护有一些这个效果吧。好，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人车路再见。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妈，啥事儿这么急？
5: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4: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5: 啊，又是假的？
4: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力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5: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4: 现在骗

0: 数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1: 哦，我知道了。
2: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3: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3度，明晨最低温度24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燕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客服代表。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苏通大桥双向的东方枢纽附近，加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到东桥枢纽、昆山互通附近，以及往上海方向的苏州互通附近，下午长深高速的常州路段，往南京方向的新昌枢纽附近，及三沪龙高速的镇江和常州路段，往上海方向的河阳以及罗溪枢纽附近，下午二长泰高速苏州路段往浙江方向的颍山枢纽附近受到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

0: 再见。
1: 保驾护航。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眼科的王海燕主任中医师。王主任您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3: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 好的，我们来看到有一位听众咨询哈，说最近觉得眼睛特别干涩啊，特别是在这个空调房里待久了，感觉眼睛呢干涩发痒，像是进了沙子一样啊，甚至于还会怕光流泪。那本来呢以为啊，是不是这个用眼过度啊，感觉是小毛病，休息一下就能好，但是发现好像也没有什么改善哈。问这到底是不是干眼症的情况，该怎么办呢？王主任您来给解答一下。
2: 那夏季呢，干眼症它也是会经常会发作。那么干眼症呢，它是一组特殊的一种 症状群，它是由泪液的分泌不足，还有蒸发过多啊，或者是里面的成分异常造成的，这个人的泪液保护不了我们的眼睛，那么出现了一个干涩的一些症状，比如干涩疲劳啊，异物感，包括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酸胀，这个眼红 眼痛，甚至畏光，甚至视力下降的这种各种，就是一系列的一些
1: 症状，
2: 症状加上这个眼部干燥，那么我们诊断为干眼症。这个症状呢很非常常见，而且现在随着就是我们依赖眼睛用眼过度的人群多呢，
1: 对，
2: 那么这个疾病也在逐渐的增加，我们也经常会每天都会遇到很多这样的患者。
1: 而且他这位听众说他在这个空调房里面就是这种症状会加重。
2: 对，他跟环境也有关系，一般以前呢就是冬季干眼症可能更明显一点，那么现在呢因为夏季炎热啊，很多虽然是潮湿的环境，但是现在都
1: 除湿，空调都开除湿，
2: 都是正常在空调房里过。那么在空调房里生活呢，它就面临着那么空气里面的水分被抽干。那么而且在空调房里，它大部分人用眼是过度的，
1: 对，电子产品都是，
2: 对，都依赖眼睛去生活，就是娱乐都用眼睛。那么尤其手机平板啦，一些电子终端啦，那么用多了，那么眼睛自然的就得不到一个及时的补充水分，那么就会形成一个干眼症。
1: 是的，所以这位听众他的这个症状其实还是非常典型的，是吧？
2: 对。
1: 那遇到这种情况他怎么办呢？他说了，本来以为可能就是个小毛病，用眼过度嘛，觉得休息一下就能好，但是发现好像没有办法缓解这种情况，这是不是需要进行一个系统的治疗了呢？
2: 对，一般早期的话我们都是劝患者找到原因，一般呢他无非就是泪液分泌不足，那么这种人病人呢就是绝对的不足或者是相对不足，那么另外一种就是蒸发过多，蒸发过多其实就是用眼过度，眼睛睁眼的次数，而且是睁眼的时间太长，我们在用视频或者是手机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眨眼睛的次数会急剧的减少，那么这个时候呢眼睛就面临着一个蒸发过强，就是不能很好的用这个我们的眨眼睛去保护我们的眼睛，就是分布泪水出问题。另外就是这个泪液成分的异常啊什么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早期还是先找到原因是什么类型的青光眼，然后针对不同类型的，如果是这样蒸发过强的，那我们要保证它不去蒸发，那么就是多闭眼多休息，是不是可以适当的采取别的这个娱乐活动啊，或者工作的时候
1: 去户外看一看，是吧，
2: 工作的时候做到劳逸结合啦，那么能不用眼睛的就不要光耗消耗，就是不要盯住眼睛去消耗，
1: 是
2: 不是，大部分通

0: 效果，所以说只要去找医生针对性的进行一个检查和治疗，得出结论，那么我们把药用对了或者方法用对了，还是可以很快的去缓解我们的症状。
1: 是的啊，如果有遇到这种眼睛干涩的这种问题，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去来进行一个治疗，是吧？好，说完了这个干眼症的这个话题啊，我们再来看两个这个病例哈。说一个70岁的张大爷啊，打完球之后呢，应该身体还挺好的哈，70岁了还能打球啊。他呢一口气喝了600毫升的矿泉水，半个小时之后啊，突然就出现了头痛、眼睛发胀啊、恶心、呕吐。送到医院之后测这个眼压达到了52啊，就正常值给大家科普一下，是在10到21啊。这是一个病例。还有一个病例呢，是一个退休的李阿姨啊，她呢这个睡觉啊就关灯刷手机刷了半个小时，醒来之后呢发现啊右眼出现

0: 病因就是表现就是眼压升高，眼睛里的压力升高引起了视神经的一个损伤，就是受压下的视神经损伤，那么各种原因会引起它的升高。那么他其中这个两个患者呢，他就是诱发了这个诱因，这个诱因找到了他的这个两个诱因，第一个就是一次性过量的饮水，那么对于一些就是慢性的闭青或者是开角性青光眼，他对这样的患者就比较敏感，就是一次性饮用了之后，那么人体内储备的水量就会增加，那么血液循环里面就会多出很多水来，那么这个时候由在循环到我们眼部的这个血管里呢，也会多出很多水分来，那么造成了这个眼睛里面的压力会过剩，那么会形成水液的储留，那么这样的患者呢就是诱发了青光眼。我们眼科有个饮水试验，就是让患者一次性饮水一毫升，那么5分钟或者20分钟测他的眼压，那么眼压如果说高了超过比如说8毫米还是5毫米，那么我们诊断他有这种倾向，就是有这种青光眼的倾向，所以这也是个诱发试验。那么他这个就是一下子喝这么多的话，那肯定一下子容易出现，相当于激发了他的青光眼的话，当然这样的患者
1: 诱因
0: 不是每个人喝这么多水都会
1: 啊，对对对，
0: 他是
1: 本身就有问题
0: 了，结构肯定是潜在的有青光眼的结构，
1: 哦，
0: 这个结构普通的青光眼的结构的特点就是眼球小，那么它一般是个远视眼，眼球小，这个
1: 哎，眼球小外观能看出来吗？跟眼睛小有关系吗？
0: 一般看不出来，一般的没有明显对比的话是看不出来的。
1: 这个眼球小和眼睛的大小是没有关系的是吗？
0: 跟眼睛睁的大小没关系，是跟那个睁开来之后中间那个黑眼珠大小有那么一点点关系，但是系
1: 外观看不出来。
0: 我们因为眼球是包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直径，直径达到二十几毫米的，那么我们一般的是看不到的，所以说这个眼球小之后它里面的结构就紧凑，它同样是一间房子，它面积小了，它里面厨房卫生间它都变小了，这个一小之后局部的一些就是水液流通，因为水在里面是防水在里面是不停的产生和流走的，这个产生和流走的一个环节只要是出现问题就会出现水出不去，那么眼压就会急剧的增高，那么这就是青光眼的一个表现。那么饮水过度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如果说在黑暗的环境中用眼时间过长，因为在黑暗的环境中我们是处于一个大瞳孔的状态，因为瞳孔像猫的眼睛就是白天它很小，
1: 在阳光下的时候就很小收缩，对对对。
0: 那么我们人的眼睛呢是一个小针尖状的，在白天
1: 啊，
0: 到了晚上呢就会出现那个扩大，到了光线暗的地方就会散大，
1: 对，
0: 那么一散大这个虹膜往周边挤压，那么周边本来房间就小，现在就是空间被这个挤压住了，那么出水口就是眼睛的防水的出口会容易被这个挤压过来的这个虹膜啊，会堵死，一旦堵死我们就形成了闭角型青光眼。闭角型青光眼是我们亚洲人最常见的青光眼，那么我们镇江人属于我们常见的亚洲人嘛，他就是亚洲人大概80%到90%左右的都是闭角型青光眼，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什么呢，是不用虹膜去堵死这个口子，那么这个口子的出水管它自己就慢慢堵住了，这种就是病态的表现呢，它就是叫开角型青光眼，就是没有东西来堵它，但是它这个管路出去的管路堵住了，所以说开角闭角都是青光眼，但是这个闭角型青光眼呢更发病更急，所以它

0: 个一个组织的一个营养物质，
1: 嗯 嗯，
0: 你不让它产生防水，也就是说它的营养物质慢慢会减少，那么时间长了眼睛慢慢会退化，会衰变，会引起视网膜的一些退化，包括黄斑变性啊，或慢性的甚至引起白内障。所以说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及早的机械的结构的处理，而不是满足于眼压控制到个二十以下。其实眼压控制到二十以下，你白天控制了，晚上有的时候它还会高。所以说我们一般的，我的追求就是不用药或者少用药的情况下也能保持个眼压的稳定。那么想达到这个效果必须要做
1: 激光
0: 或者其他的，或者是白内障手术。所以说我们比较干脆，因为这个东西宁愿错杀一千不能漏过一个，这个人就瞎了。
1: 是的，严重影响了他后半生的生活质量，是吧？
0: 对，所以从病人的依从性来讲，我的经验就是只有病人瞎了一只眼之后找我的那些人，那个人群是最听话的。
1: 对，他已经吃过这个苦头了。
0: 因为这些病人你叫他做白内障他做啊，他为什么一个眼睛已经瞎掉了，另外一个眼睛眼看的就是，我告诉他青光眼有个常识，就是都是双眼没有单眼的。因为两个房间都是你自己造出来的，
1: 对，
0: 它基本上是一模一样，两个手伸出来几乎都是一样长，所以说青光眼都是双眼没有单眼的青光眼。
1: 所以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呢？喝水要注意是吧，不要在这个黑暗的，
0: 对，这些就是要注意
1: 环境下
0: 用眼习惯了。但是一旦出现苗头及时找医生才是最重要的。
1: 是的。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有关于这个青光眼的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各位带来帮助。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眼科的王海燕主任中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王主任，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有需要的各位啊，也可以去中医院眼科来找王主任。好，那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我是卓伟，一会儿见。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说到癌症，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基因不好或者突然查出癌症，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提醒我们，癌症极少是平地起惊雷，它更偏爱一块长期发炎的土壤。随着年龄增长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人体内可能会悄悄燃起慢性炎症，它不是嗓子疼发烧那样来势汹汹的急性炎症，而更是像温水煮青蛙，一点一点地扰乱身体修复，加速癌症的形成。一项大样本研究明确指出，慢性炎症是至少八种癌症的帮凶。研究团队通过炎症评分系统对44万人进行长期追踪之后发现，炎症水平与癌症风险呈剂量依赖性，也就是炎症水平越高，风险就越明显。数据显示，与炎症水平最低的人群相比，炎症水平最高的人总体患癌风险增加大约40%，而八种与炎症密切相关的癌症，像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食管癌、胃癌、子宫内膜癌、膀胱癌、肾癌，风险更是飙升了80%到100%。在死亡率方面，总癌症死亡率上升30%到40%，炎症相关癌症的死亡率则升高70%到80%。换句话来说，慢性炎症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小毛病，而是癌症实实在在的助推器。那想要抗炎，最好的做法是什么呢？答案是运动。研究发现，每周运动117到500分钟，大致相当于每天快走或是慢跑20到70分钟，炎症相关癌症的风险就能降低21%，癌症总死亡率下降34%。研究还特别强调，运动绝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高效又免费的防癌策略，不花钱，几乎没什么副作用，性价比极高。更有意思的是啊，运动带来的免疫增强虽然是暂时性的，但只要长期坚持，免疫系统的基础水平会整体上移，等于是给身体装上了一套长效的抗炎系统。20岁的人和40岁的人运动方式一样吗？ 答案显然不一样。

一项大型研究明确给出了40岁之后最值得坚持的运动方式。40岁之后最佳有氧运动：一、快走、慢跑和骑自行车。这些运动啊，简单易行，可调整为适合个人水平的强度，可以选择在户外进行，享受自然风光的同时提升心肺功能。二、游泳和跳绳。这些低冲击性的有氧运动对关节的负担较小，同时能够锻炼全身肌肉，提高心血管的耐力。三、舞蹈，如广场舞，适合喜欢跳舞的人群，可以选择有氧舞蹈课程，享受音乐的同时提升心肺功能和协调能力。40岁之后最佳肌肉训练：一、自体重训练，使用身体自重来进行深蹲、俯卧撑和仰卧起坐等训练，可以在家中或是健身房进行，锻炼核心力量和肌肉力量。二、弹力带训练，使用弹力带进行肌肉力量训练，可以选择调整不同强度和部位的练习，适合40岁以上人群的特定需求。三、健身器材训练，可以在健身房或是健身工作室使用器械进行肌肉力量训练，由专业教练指导，确保正确姿势和安全性。那么一次锻炼多久呢？你可以锻炼30到60分钟。有些人啊，一进健身房就待2-3个小时，认为运动时间越长效果越好，但事实恰恰相反。一项大型研究就发现，从时间维度来看，每次运动30到60分钟对心理健康的改善最为明显，其中45分钟左右达到峰值，一旦超过90分钟，效果是不升反降，甚至开始产生负面影响。那么重点锻炼什么呢？有氧加力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运动喜好，但身体的需求其实很明确，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一个都不能少。跑步、快走、骑行、游泳这些有氧运动主攻心肺功能，但对肌肉的刺激远远不够，而肌肉力量恰恰是中年以后最宝贵的健康储蓄。研究发现，40岁以后每周进行2次肌肉力量训练，能够显著地降低全因死亡率，对心血管和癌症死亡率也有积极的影响。那么什么强度最好呢？中等强度，运动强度太低起不到锻炼的效果，运动强度太高又容易增加受伤的风险。其实啊，不管是现有研究还是运动专家，都更加推荐运动至少要达到中等强度运动。那么怎么才算是中等强度运动呢？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全民健身指南》当中就指出，一般常用最大心率百分数和运动中的实测心率监测体育运动强度，心率控制在60%到85%的最大心率范围，运动过程中心率一般是在每分钟100到140次。如果你觉得测心率挺麻烦的，那这里有一个超简单的生活化判断法，就是运动的时候微微喘气，能顺畅说话但唱不了歌，这就是中等强度了。如果说不了几句就得停下来大口喘气，那么已经进入到高强度区间，你可以适当的放慢节奏。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心里藏了太多没说出口的心意，反复斟酌的措辞到了跟前又尽数咽回心底，害怕直白的倾诉打破眼下平和的相处，又不甘让遗憾悄悄堆积，无数次在独处时演练告白，面对彼此却只剩沉默拉扯，那些辗转难眠的纠结，欲言又止的迟疑，都困住跳动的心，多希望能抛开怯懦，坦然袒露倾诉，别让满腔温柔永远封存在无人知晓的心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走过一程又一程旅途，看过沿途起落风景，也曾因别离暗自怅然，以为分开便是故事终点，可兜兜转转后才明白，缘分从不会轻易落幕，过往的隔阂与遗憾慢慢消解，心底仍留着未熄灭的牵挂，鼓起勇气重新奔赴。

同一段路途，不再纠结过往得失，只珍惜失而复得的相伴，明白能再度并肩前行，便是岁月赠予最难得的温柔馈赠。

世间相遇总逃不开别离，曾经朝夕相伴的人终究走散，过往点滴温存反复在脑海里盘旋，多少遗憾藏在无言叹息里，纵有万般不舍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身影，只恨今生缘分浅薄，没能相守到岁月尽头，只能把满心期许寄于虚无的来世，盼若再度相逢能抛开所有遗憾，好好相伴，弥补今生所有来不及珍惜的温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人生太多选择都藏着无从预知的结局，当初莽撞奔赴一段情谊，总以为来日方长，从没想过后来只剩满心怅惘，等到满身疲惫才频频回想，倘若当初看清前路的波折，或许会收敛几分热烈，少些义无反顾的奔赴，可世事从无提前预知的答案，所有遗憾只能独自消化，只能任由回忆反复拉扯，在深夜反复设想另一种不曾发生的可能。

总在安静独处时不由自主地回望旧日岁月，那些一同走过的朝夕，简单纯粹的欢喜全部清晰浮现在脑海。风

0: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让你爱上阅读。今天的好书推荐呢，为你带来的是杨本芬的作品《豆子芝麻茶》。豆子芝麻茶呢，是杨本芬在秋园、浮木还有我本芬芳之后呢，看见女性系列的第四本书。那么整本书呢，分成两个部分，是分为过去的婚姻和伤心的极限。那么书中呢，也是通过几个小人物的故事啊，写进了中国女性在面对生活磨难时候的那种坚韧和美好，挣扎与力量，成长以及希望。整部书呢，它依然是延续了往日的朴素无华的那种笔调，诉说了一个个动人心弦的故事。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这天天气特别热，太阳像是一枚白色的钢球挂在天上纹丝不动，烤得水泥地面仿佛冒出烟来。知了在和平的大樟树上亡命地叫着，声音高亢凄凉。侄子杨柳汗流浃背地抱着一个大西瓜回来了，一直走到了二楼的饭厅。饭厅一整面外墙是新装的玻璃，通透的像是把天空糊上去了。房子里很敞亮，透过玻璃看向外面是稻田，越过稻田呢又是连绵起伏的小山。妈妈喜欢站在玻璃窗前看着外面，说站在这里有站在庵子里看外面的感觉。遇上有风的时候，推开窗子，风直往屋里灌，凉爽极了。窗外的景色无边，浑然一体，四时不同，晨昏不同，阴晴不同，空气新鲜的直往鼻子里钻，让人恍如站在庵子里的和平里。这是哥哥把家搬到镇上之后我唯一喜欢的地方。说起庵子，那是妈妈心里千缠万绕的一块结，庵子里就是妈妈内心千缠万绕的结，动不动她总要提起。侄子把西瓜洗干净放在吃饭的大圆桌上，而哥哥拿了一把长长的水果刀把西瓜

杨本芬的作品《豆子芝麻茶》。那在之前呢也有讲到这样的一部作品大概讲述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那么我们仅仅呢从书中挑选了一小段节选和大家进行了分享。其实听来呢也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和妈妈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就已经透过字里行间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么此时此刻你的心里头又会想起你和妈妈的哪些往事呢？你的心中又会泛起怎样的一种心情？耳边和你来听到莫无畏，这世界那么多人。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2: 全民阅读心，书香润人心。即将和大家听到的是编程带来的作品朗诵。这个作品呢，其实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火烧云》。
3: 晚饭过后，火烧云上来了，霞光照得小孩子的脸红红的，大白狗变成红的了，红公鸡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喂猪的老头在墙根靠着，笑盈盈地看着他的两头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他刚想说你们也变了，旁边走来个成阳的人对他说，您老人家必定要高寿，您老是金胡子了。天上的云

0: 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彤彤的，好像是天空着了火。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多，一会儿红彤彤的，一会儿金灿灿的，一会儿半紫半黄，一会儿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梨黄、茄子紫，这些颜色天空都有，还有些说也说不出来、见也没见过的颜色。一会儿，天空出现一匹马，马头向南，马尾向西，马是跪着的，像等人骑上它的背，它才站起来似的。过了两三秒钟，那匹马大起来了，腿伸开了，脖子也长了，尾巴却不见了。看的人正在寻找马尾巴，那匹马便模糊了。忽然又来了一条大狗，那条狗十分凶猛，在向前跑，后边似乎还跟着好几条小狗。跑着跑着，小狗不知哪儿去了，大狗也不见了。接着又来了一头大狮子，跟庙门前的石头狮子一模一样，也那么大，也那样蹲着，很威武，很镇静地蹲着。可是一转眼就变了，再也找不着了。一时恍恍惚惚的，天空里又像这个又像那个，其实什么也不像，什么也看不清了。必须低下头，揉一揉眼睛，沉浸一会儿再看。可是天空偏偏不等待那些爱好它的孩子，一会儿功夫，火烧云就下去了。
1: 好，再一次谢谢编程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耳边来和你听到李波晚霞。

0: 小朋友们，你想近距离了解神秘的南极世界吗？青罗读书鸟儿的冰雪领地镇江站8月22号下午2点半特邀本书会者张清明老师亲临现场，带孩子们走进壮阔南极冰原，讲述极地插画创作背后的故事。活动地址：凤凰广场望山书局。爱阅读的你即刻添加微信号青罗读书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吧。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全天整体以多云为主，风力不大，全天气候卡在23度到32度之间，白天午后日晒强，闷热感明显，出门游玩、上班上学记得做好防晒，及时的补充水分。另外呀，提前跟大家提一句，后天呢咱们镇江会迎来降雨，大家可以提前规划好出行，备好雨伞。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到33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4度到25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啦。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全民阅读小知识。
3: 你看你整天抱着手机看，你就不能多看看书？
4: 我是在看书啊，看书又不只是看纸质书，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等，也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我每天阅读的时间比这个还要长。
3: 好吧，长知识了，那你也要注意眼睛，记得多看看窗外啊。
4: 知道了。
5: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
6: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7: 青罗
8: 淡淡茶香，喝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阅读好时光。

时，而让孩子们接受教育。抓羊肉，干部向我们敬酒，70岁的羞涩，来给客人们唱民歌。我们同行的歌手也赶紧唱起来，歌声似乎比什么语言都更响亮，都更感人。不管唱的是什么，听者总会露出会心的微笑。饭后，小伙子们表演套马、摔跤，姑娘们表演了民族舞蹈，客人们也舞的舞，唱的唱，还要骑一骑蒙古马。太阳已经偏西，谁也不肯走。是啊，蒙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好，再一次谢谢郭伟的分享，耳边来和大家听到的是陈粒《芳草地》。

经络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欢迎大家能够锁定频率收听经络读书节目的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

节目最后依然想对你说，如果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一直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洛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道破，
1: 起在港珠澳大桥、横桥以及青茂三。最近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40条，约谈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近期比较试验中部分产品存在边缘味导源锐利尖锐尖端突出，以及这个绳带过长、警示标志缺失以及有害质超标等问题，并且要求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16号消息，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经造成了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1: 小朋友们，你想近距离了解神秘的南极世界吗？青罗读书鸟儿的冰雪领地镇江站8月22号下午2点半，特邀本书会者张金明老师亲临现场，带孩子们走进壮阔南极冰原，讲述极地插画创作背后的故事。活动地址：凤凰广场望山书局。爱阅读的你即刻添加微信号青罗读书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吧。
3: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4: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讲述了名牌学府毕业、热爱摇滚的全职妈妈沈慧欣，将孩子抚养到学龄年纪后重返职场，却因此与丈夫盛江川产生分歧，两人逐渐找回对彼此的爱恋，重新审视婚姻的意义，决定携手共度的治愈系清洗生活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5集。
6: 我知道啦，
7: 不会亏的，我相信阿姨一定能做好的。你看看墙上那么多锦旗，都是表彰阿姨的，优秀乡镇企业家，多了不起啊。

0: 小黄啊，其实一开始知道你要投资，阿姨是不同意的。我实在不想因为我的事情给你们添太多的麻烦。可是后来我一想，我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我将来所有的一切不都是你们的吗？所以呢，咱们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股权协议我回头就给你，
1: 啊。真不用什么协议，阿姨。钱只要一到账，我就给甜甜打过来。您放心，我一定全力支持您。
0: 好，阿姨再敬你一杯。
1: 我敬您，祝阿姨身体健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好。
2: 晚上，盛江川翻看着黄金星发到朋友圈里的照片，糖糖很好奇：“
3: 爸爸，这是哪儿啊？”“
4: 看定位，这是离这儿不远的一个山里头。”“
3: 那我们可以去玩玩吗？”“
4: 爸爸工作还没结束呢，这次去不了了。”“
3: 哦。”
2: 此刻，蛇甜甜和她的妈妈走进卧室，并关上了门。
0: 黄金睡着了啊，他不会醒来找不着你吧？哎
5: 呦，放心吧，就他那点酒量，明天早上也不一定能起得来。哎，干妈
0: 啊，
5: 这回可真是多谢你了。我这次临时把他带回来，也真的是没办法，我着急用钱。
0: 哎呀，行了，你跟我还客气。你说咱俩从澳门认识到现在几年了？
5: 嗯。
0: 因为头脾气，你叫我一声干妈，那我呢，我也没孩子，所以我就把你当亲闺女看。我那么客气干嘛？
5: 是啊，干妈，我知道你对我好，这次呢，我也不会白让你帮忙的。等钱到账了，咱俩一起去澳门，痛痛快快玩两天，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呸呸呸，不会输，肯定赢，到时候，咱俩一起大杀四方。
0: 有一件事我特别好奇，你对黄金下的这个套是之前就想好了呢，还是临时起意呀？
5: 当然是之前就想好了，随口能编这么正好吗？唉，我跟他认识之后呢，其实特意试探过他几次，发现他这个人吧，物欲不强，对于奢侈消费根本一点兴趣都没有，他就是天生劳碌命。土包子一个，唯独有一个弱点，就是挺重感情，眼窝子浅。所以啊，我想让这种人心甘情愿的掏钱，那就得跟他打亲情吧。
0: 所以你就想到了我这个干妈，是不是啊？你可真够聪明的。
6: 干妈，那要全是假话，也糊弄不了人了。这关键还不是我跟干妈你的感情是真的。干妈，你这山庄也是真的，所以说这说话得七分真三分假，这样才能糊弄行。哎呀，当然了，干妈可千万别生我的气啊！我说你的山庄濒临破产，那肯定是假话呀。谁让黄金这种人就是吃这套？哎，这相依为命的母女俩。很容易激发出他所谓的英雄感。
0: 那我要是告诉你，我这个山庄其实早就关门了呢？
5: 什么？
0: 甜甜，我这两年吧，欠了庄森不少钱，我实在是还不上了，所以我已经把山庄抵给他了。
5: 不会吧，干妈，我怎么从来没听庄森说过呀？再说了，他一个开钱庄的，要你这个山庄干什么？哎
0: 呀，他是不要啊，所以他现在在四处联系人，要把这里卖了变现。甜甜，干妈有些话实在是不好意思说出口，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我也是实在没办法。 干妈这次帮了你的忙，能不能厚着脸皮跟你要点钱？
5: 多少？
2: 霍连凯买来食材，和李小天一起回到了家里。
0: 这什么呀？
7: 蘑菇。
0: 废话，我还不知道蘑菇，问你什么蘑菇？
7: 说是什么防这儿的啊？云南的什么？哎，野山菌，可贵了。
0: 那你拿回去吃吧，我不会做。
7: 不用你做，今天我来做。你就好好坐那儿，再审审我重新整理好的那些项目就行。
0: 你以为审项目摘菜呢？我还在审审。
7: 摘菜也用不着你。是不是还没人在你家给你做过饭呢？
0: 有啊，我妈。
7: 男的。
0: 我爸。
7: 不是那意思，你，哎呀，你赶紧去吧！我最烦我做饭的时候有人在旁边搅和了。
2: 不久，霍连凯和李小天就坐到了餐桌前。
7: 嗯，李尚俊，好。你回来去看那个演唱会了吗？
0: 当然看了，那么难搞的票。
7: 举手之劳，不必客气。
0: 我跟你客气什么呀？我用那么贵的一顿饭换的票，我跟你有什么可客气的？
4: 我就是还是有点好奇，你说咱们啊都是这个岁数的人了，
7: 哎呀，你还去追星啊，什么粉小鲜肉啊，你快乐吗？
0: 我很快乐呀。我发现你啊，就是有点认知障碍。
7: 嗯，
0: 我追星粉小鲜肉怎么了？
7: 但这种事一般都是少男少女才干的吧？
0: 对啊，我就觉得我永远是少女，怎么了？
7: 行，少女是不是就也得追求现实生活中的那种恋爱关系呢？你看我不结婚，但是碰见合适的，我也会谈恋爱啊。恋爱是生活中多么重要的一部分。人家说有五种人。不好找男朋友，不爱化妆的，特别宅的，性格像男孩子的，腐的，爱追星的，你看你占了多少条？
0: 我爱占几条占几条，我高兴我快乐就行，我一天天的我活着还看别人的眼色。我妈视频电话，你别吱声啊。
7: 嗯。
0: 喂，妈妈。
8: 我买了一盆葡萄，我在吃葡萄呢。你在干什么呀？吃饭了吗？
0: 我吃着呢，吃着呢。我要不吃完了给你打过去啊？
8: 哎，不要，让我看看你吃的是什么。
0: 看看我吃的是什么？我呢？
2: 霍连凯赶紧躲到了厨房里。
9: 看到了吧？
8: 咦，你一个人吃饭怎么两副碗筷啊？
0: 没有，那个碗蘸的酱油。
8: 蘸酱油？
0: 哎呦妈，这个有什么可不相信的呀？
2: 霍连凯立刻闪身出来，往碗里倒上酱油。
8: 真是笨呐，酱油怎么好拿碗呢？拿个小碟子就好了嘛。你要喝一碗酱油啊，不能吃太咸。
2: 李妈妈从视频里又看出了问题。
8: 一个人怎么好几个菜啊？
9: 一个人吃得完的，要胖的。
0: 吃得完啊，我肯定吃得完啊。
9: 你现在已经是个大龄剩女。那就要变成一个大龄胖剩女，更加不行了。你看，
8: 我讲什么？吃咸了吧？
9: 赶紧喝口水，换个小碟子吃酱油。哎，你呀，真是不让妈妈省心啊！没个老公，没个孩子照顾，就让人担心。
0: 啊，你怎么说什么你都能绕来绕去，绕到这个上头来呢？我吃完了给你打吧，行吗？
8: 不要。有事情，没事情我给你微信啊。等着。那王家妈又给你介绍了个男朋友。
9: 你听好了啊，1.75米，企业中层领导，90公斤，月薪不到2万。少嘛是少了点，但是我觉得也还可以啊。

0: 你说黄丁这孩子年纪轻轻的，怎么这么有实力呀？他那公司到底值多少钱啊？
1: 他有什么实力啊？本来就是个穷小子，暂时吃了技术大发展的红利而已。我看他这种人也发不了什么大财，指不定哪天就被打回原形了。所以我也就趁早捞点好处。行了，干妈，钱我给你转过去了，你查查吧。
2: 没事儿，干妈还能信不过你吗？
3: 沈江川看着蜷缩在床上睡得正香的糖糖，他对他和沈慧欣即将解体的婚姻有了新的认识。
4: 我知道我们的婚姻出了问题，但分开的这段时间，我才发现原来这些年他付出了很多，比我曾经以为的还要多得多。
3: 他回到客厅，坐到了沙发上，
4: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发现自己还是很想的。他是个大刺儿头，但他是个好朋友。他盲目自大，招人讨厌，但他绝对不无趣，总能变着花样的气死你。
1: 衣服是我洗的，床单也是我洗的，我想干嘛就干嘛。
5: 那你别坐我枕头，就起来。
1: 你以为我喜欢
5: 坐？你给我，
1: 我给你扔出去！
6: 别人说你吧，你就算是工作，我不是教你了吗？把那个面板接上，啪啪，非常简单。如果有一天我的收入比你高了的话呢，你可以选择辞职回家带孩子嘛。一周让你多带一天孩子，就影响你职业生涯了。你这职业生涯也太脆弱了。
5: 你也不用这么省吧？你这清汤寡水，这面条怎么吃？
6: 正好你减减肥。
7: 那以后学校里面有需要表演道具的话，你就都跟爸爸一起 DIY 好不好？
8: 好啊好啊，爸爸你开不开心？
7: 谢谢爸
8: 爸。你开不开心呀？
7: 我后面要干的事儿那都属于商业机密，我怎么能跟你讨论呢？
4: 他满脑子可笑的理想主义，但在任何战场我都可以放心的把后背交给他。
9: 就这样，男左女右，男左女右。好，来，那个新娘往前站一点点，这个新郎往后退一点点，新娘的肩膀挡住新郎的肩膀。
7: 为什么呀？为啥要一前一后？我们不想，我们想并肩战斗。
4: 我受不了他的自以为是，但也爱他的自信光芒。
6: 那我想请问对方辩友，你有婚姻生活吗？你也没有婚姻生活，你发表这样的言论完全是为了赢得这场比赛，信口开河。在为了什
3: 么到火？校园里的草坪上留下了他们青春的脚步和炽热的情感。自己

0: 他们亲手搭建的蜗居里装满了一家三口的亲情和欢声笑语。
1: 失之交臂的理想，
2: 停下来，停下来，打住了，掉了一个血。
1: 我会懂得你，
2: 打住了，掉了一个血。
3: 还有一颗心那样。
0: 沈江川开始反思，
1: 我们的信仰，
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些让我恨不得掐死他的东西，恰恰也让我忍不住的去想他。我不知道这样的婚姻该离吗？还是
5: 阿姨，这两天给您添麻烦了。
6: 哎呦，你快别这么说，像盛总这样的大人物，平时我们想请都请不来呢。
5: 您别盛总盛总，叫江川就好了。
6: 好好好。
7: 阿姨，是你啊，
8: 糖糖。我们好久没见了，你还记得我呀？
7: 我记得那天跟你在游乐场玩得可开心了。
8: 嗯，那咱们这几天会玩得更开心
7: 啊。走。
6: 嗯，这边请。
8: 糖糖，你看，这院子的后面啊就是上山的路，旁边还有一大片池塘，可漂亮了。
9: 这地方太美了。
10: 怎么样，
9: 这就是风景如画了吧？
8: 当然可以了，回头就带你去玩好不好？
7: 好。
8: 哎，慢点。
5: 糖糖别跑。
8: 糖糖，你跑慢点，路上滑。

0: 唐唐，你慢点儿，慢点儿。唐唐，你慢一点儿。哎呀，我这女儿啊，跟男孩似的，特别皮。
1: 这叫聪明。哥，我已经计划好了，等嫂子来，咱们到林子里采蘑菇，有一种蘑菇特别好吃，明天早上上山看日出，景色特别美，美中不足，山上没信号。
2: 啊，那这有信号吧？
0: 这有啊，
2: 那就好，我还得收邮件呢。
3: 沈慧欣开着租来的新能源汽车去和盛江川父女俩会合，途中他接到了董思佳的电话。喂，董总，周日上午10点来公司开会。明天，我现在人不在上海。什么会啊？是那个新能源汽车的吗？
4: 不是，是跟地基全球的Daniel，你跟他比较熟，所以你一定要到场。
3: 哦，行，那我今天赶回来。一定不要迟到。
5: 这个会议非常重要。好，好，好，我知道了。我离上海4个小时吧，我肯定能赶回来。嗯。
2: 沈慧欣随即微信盛江川，
6: 发一个你那儿定位给我。
7: 等到盛江川和黄金坐定之后，佘甜甜和她的干妈亲自给他们削苹果、端茶递水。
8: 来来来来来，喝点水。
7: 哎，谢阿姨，您别忙了，快快快，坐下，坐下。
6: 好的，好的。
7: 阿姨，这么大个地方，怎么也没见过服务员啊？佘甜甜的手抖了一下。
6: 哦，那服务员不是需要健康证吗？他们那个健康证到期了，之前就定好了，今天到那个县城医院体检。体检完了呢，我又放他们一天假。哦，主要是没想到今天有贵客到嘛。
9: 抱歉，我们这也是临时定的。
6: 是是，
9: 我说嘛，昨天还一大堆人，而且工作挺积极的。
7: 突然一下就不见了。哎，这不是赶巧了吗？来，你们坐啊！哎，阿姨，您别忙了。
10: 哎呀，没事儿。
7: 盛江川接上黄金刚才的话茬。
10: 黄金啊，
7: 哎，
10: 你从哪儿看出来这儿的员工工作积极了？
7: 就都在忙活呀。怎么了哥？
10: 我简单看起来说的不一定对啊，我觉得这儿的员工积极性并不高。
7: 你说说呗，如果员工的积极性够高，就不会让大门外的牌匾是歪的，大门上的灯笼只剩一盏，路上有那么多的落叶。还真是，是不是？
10: 来吃水果。
7: 哎，阿姨，
10: 来来来，
7: 其实啊，员工要是能上点心，把这些东西都收拾好的话，顾客的体验度会好很多。
10: 啊，是是。
7: 当然也可以理解，前一段时间阿姨身体不太好，是吧？啊，估计也是管不过来，难保会有人偷懒，人之常情。
10: 盛哥说的太对了，我们这儿的服务员啊，就是能偷懒就偷懒，一点主人翁意识都没有，这事儿我都跟我妈说了好几回了。
7: 哥，你好不容易来一趟，你是高人，给指点指点。
10: 对，
7: 我是什么高人啊？姚明才是高人。
10: 我就是正常个儿，
7: 别开玩笑，您给指点指点，别谦虚。
10: 我
7: 真不是谦虚，我哎呀，如果非让我鸡蛋里挑骨头的话，
10: 啊，您说，
7: 我看到的啊，咱们这儿的所有的烟感器都不亮了，这消防系统要是有隐患的话，这太危险了。
10: 哦。
11: 对对对，您说的很对。
7: 你说我怎么就没看见呢？
10: 是不是啊？
2: 这时，糖糖一个人在外面玩得正欢。
12: 救地球！哎，
11: 我是
2: 糖糖头上顶个什么呀？
7: 对呀，那是什么呀？
11: 哦，那好像是狗窝里包小狗的毛巾。
7: 啊！
11: 哎呀，
7: 我是超人，拯救地球！你过来！
11: 我是超人，我要拯救地球！
7: 什么超人？这是包小狗的，你不知道干净埋汰啊？
11: 对。
10: 嘿，让你们见笑了。沈慧欣快要到了，盛江川父女和佘甜甜他们仨人等在山庄门口的马路边。哎，这好像是妈妈。哎，是妈妈，是妈妈。
13: 妈妈，妈妈来了。
14: 妈妈，妈妈，妈妈。
10: 哎，妈妈，想妈妈没有？
13: 想啊。
10: 妈妈也想你了。
7: 你来了。
10: 你怎么到山里来了？你的行李呢？
14: 在房间里。爸爸说，咱们三个人今天晚上就在这里住了。
9: 对呀，嫂子，我是黄晶，
0: 上次我们见过一面，在商场里，你还记得吗？我好像记得。啊，对了，那个，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佘甜甜佘小姐。上次糖糖去派出所就是甜甜小姐送的去。
1: 你好，佘小姐，一直想找一个机会当面跟您说一声谢谢，一直没有机会，谢谢啊。
2: 嫂子，您太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您看，您好不容易来一趟。
3: 咱们先进去吧，吃个饭，然后晚上住下，咱们再好好聊。
2: 不好意思，今天真的不行，我要回上海，明天早上我要开会。等回上海吧，找一个机会我请你吃饭，咱们再聊。这么着急啊？
1: 嗯。
3: 妈妈，可是我还不想走，我都跟爸爸说好了，咱们三个要一起去池塘喂鸭子，还要去采蘑菇，明天早上还要爬上喀日出。
2: 陈涛。
4: 是这样的，这次绝对不行，因为妈妈真的是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会要开。你要是想喂鸭子回去，妈妈带你去公园喂，好不好？
2: 不好，
1: 妈，工作时间自己决定不了。要不这样吧，明天开完会，妈妈就带你去动物园，好不好？
5: 不好，我现在就想去。
4: 糖糖，你听妈妈的话，跟妈妈回去吧。妈妈有工作，你得理解的。
5: 再说了，你不也想你那两个好朋友了吗？
6: 彤彤和李希，我估计他们也想你了。嗯，
4: 妈妈不是答应你了吗？回头咱们三个人再去池塘喂鸭子，看日出。
2: 沈慧欣开着新能源汽车带糖糖回上海，糖糖撅着小嘴坐在后排座椅上。
6: 糖糖，你怎么不好奇妈妈开的什么车啊？
3: 这不是咱家的车。
2: 对呀，那你观察观察，它跟咱们家的车有什么区别？
3: 颜色不一样，座位也不一样。
2: 你有没有觉得它的噪音特别的小，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音啊？
3: 是没有啊，这是为什么？
2: 因为这是新能源车，它不是烧汽油的，它是需要充电的。这样的电车呢，能减少对空气的污染，而且它噪音也非常的小。
3: 那它的电线呢？在哪儿？
2: 没有电线，它是要去到一个专门给它充电的电桩上充电，充一次电呢就能开好久，就像我的
3: iPad
2: 一样吗？嗯，差不多吧，真聪明。
3: 可是这个汽车这么大，怎么拿进家充电呀？也开不进电梯。它有专门的地方去充电的，就是咱们沿途不是有好多加油站吗？
2: 现在加油站里面都有专门给这种新能源车充电的电桩。
3: 那什么时候才能知道它什么时候需要充电？等它开不动了吗？
2: 等它开不动就晚了。你看妈妈前面这仪表盘上，上面会显示剩余的公里数。
3: 40。

小朋友们，你想近距离了解神秘的南极世界吗？青罗读书鸟儿的冰雪领地镇江站8月22号下午2点半特邀本书会者张清明老师亲临现场，带孩子们走进壮阔南极冰原，讲述极地插画创作背后的故事。活动地址：凤凰广场望山书局。爱阅读的你即刻添加微信号青罗读书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吧。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

0: 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多云，气温是24到33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4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4到33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集中在苏东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附近，进而京沪高速的无锡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到无锡东附近，进而武城深高速常州路段往南京方向的新昌枢纽及三沪蓉高速常州路段往上海方向的薛家互通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根据公安部网站消息，依法严厉打击舆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这是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点任务。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巡线攻坚，接连破获了三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切实维护网络传播秩序与相关主体合法权益，有力打击了网络黑灰产。网警提示，网络空间并非是法外之地，利用网络平台有组织的实施舆情敲诈，严重扰乱网络秩序，是属于违法犯罪。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将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深挖黑灰产全链条，严惩违法犯罪分子，同时呼吁广大网民要理性发声，文明讨论，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根据中国水利微信公众号消息，预计今天开始到19号，长江上游嘉陵江、岷江、沱江、大渡河、西江上游松花江、乌苏里江等地累积面降水量将会有30到60毫米，局部将会有70到110毫米。水利部信息中心继续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黑龙江、江苏、上海、浙江、河南、安徽、四川等省直辖市相关地区社会公众要注意防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天清晨琼州海峡水域一艘渔船突发火情，船上8名船员陷入险境，海口海上搜救分中心立即调度执行护航开渔任务的2艘海巡轮赶往现场，并联动湛江渔政执法力量同步驰援。海南海事局通过船舶交通管理系统实时监控水域，持续播发航行警告，引导过往船舶避让，协助救援，多方救援力量协同作战，不到1个小时成功扑灭火势，所有遇险船员目前已经安全转移。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疾病管理厅16号发布的2025年青少年健康面板调查统计及数据显示，受到升学压力加剧的影响，家庭成员作息错位等因素影响，韩国父母与孩子共餐的频率大幅下降，青少年每天与父母共进晚餐的比例随着年级的升高而持续走低，从小学6年级的66.3%降至初3的42.4%，高1的27.4%，高3阶段仅有19.2%。与之相反，每周亲子共餐不足4天的青少年比例是从小学6年级的14.7%大幅飙升至高3的60.9%。高3学生群体当中有60%每周与父母共同用餐不足4天，10.4%的学生几乎从未与父母同桌用餐。值得注意的是啊，相关研究进一步印证了亲子共餐的积极作用，青少年每周亲子共餐每增加1天，遭遇重度压力、抑郁情绪和高度焦虑的概率可分别降低12%、9%和8%，常态化共餐的家庭和睦程度也会普遍更高。 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市镇江交警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4: 先听好消息吧。
5: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4: 嗯，不错。
5: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4: 什么？
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4: 还好还好。
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4: 啊，
5: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4: 哦，
5: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4: 关键时刻掉链子。
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4: 还好你们动作快。
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4: 那还有好消息吗？
6: 这里是快乐八八八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7: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很多人听过气大伤身这个道理，这些年关于辅导孩子作业气到心梗，家人闹矛盾吵架气到险丧命的报道也是屡见不鲜。其实啊，急火攻心并非只是一个形容词，有多项科学证据表明生气可能会气出心梗。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诸位要来结合专家观点给您解释生气为什么会诱发心梗，并提醒几类人尤其要注意稳定情绪，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啊，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浙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浙江市瑞康医院外科的陈秋磊护士长。陈护士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前一段时间啊，国务院呢是印发了国民健康15规划哈、啊、目标呢就是到2030年啊，人均预期寿命能够达到80岁，这其实是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就要来结合啊国家这个最新的健康政策，以及最近发生的一些和医疗相关的时事，来聊几个话题啊。第一呢，就是啊咱们国家最新的这个健康政策对于这个护理，日常的护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医保有了哪些新的变化，跟咱们老百姓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啊，以及最近这个社会上啊讨论比较热烈的一些医疗事件，我们能够从中反思到一些什么呢？包括日常生活当中啊常见的一些外伤，我们该怎么处理呀？需要做外科手术的这个前后该注意一些什么啊？以及包括有听众反映说，在体检的时候有发现了这个结节还有囊肿，那这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一系列的问题，接下来节目当中会和各位一一来了解一下。那首先我们先来说啊，这个健康中国其实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关系的哈。那么呢，先请这个陈护士长来给我们简单的解读一下啊，国民健康15规划的一个核心变化是什么呢？
2: 那首先我们先说第一个话题，国民健康15规划里面它有一个核心的变化，那就是推动我们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为一个健康为中心的这么一个概念转换。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我们以前的观念就是一直是啊，我生病了，我去医院去治病，这才重视健康。那我们国家现在提倡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没病的时候，我们需要提前管理好自己的健康，把疾病挡在门外。当然，规划里面还特别提到，我们要注重合理膳食的行动和一个健康体重管理的行动，推动我们全社会参与减盐、减油、减糖。大家可不要小看这三减。听起来很简单，但是跟我们一些外科疾病关系很大。长期高油、高盐、高糖的饮食习惯会增加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甚至糖尿病的风险。而这些慢性病又会增加胆囊结石、胰腺炎、血管疾病等一些外科手术的概率。所以管住嘴，有时候就是管住了手术刀。
1: 是的。
2: 当然啦，这里面还提到我们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要从现在的33.69%提升到2030年的40%。那大家肯定会想，什么是健康素养？那简单的来说，就是你懂不懂得怎么保护自己的健康，知不知道生病了该怎么办？每提升一个百分点， 就意味着上千万人掌握了更多的健康知识。这也是我今天坐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原因，多一个人听懂，就少一个人走弯路。
1: 嗯，
2: 另外我们的规划里面还特别提到，每千人口注册护士要从 4.3 人提升到 5.1 人，这意味着未来几年会需要更多的护士。如果您家里有孩子正在考虑升学，考虑学护理，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向，社会需求大，就业前景也不错，而且这是一份能实实在在帮助别人的工作。
1: 嗯，好，那解读完了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哈，我们再来说一说跟咱们普通老百姓钱袋子直接相关的事儿啊，就是医保啊。今年上半年的国家医保局是发布了一组数据啊，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达到了13.19亿人啊，比去年同期呢是增加了469万人，参保率是稳定在95%以上。也就是说啊，咱们国家绝大部分人都已经有医保了啊，这张健康保障网是越织越密。那么这个医保的新变化啊，和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2: 有几个变化跟大家关系特别大。首先就是医保个人账户可以跨省给家人用了。
1: 嗯，
2: 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在 A 省参加工作，父母在 B 省老家，以前你医保卡里的钱他们用不了，现在政策明确了，个人账户可以跨省家庭共计，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家属共享账户资金，这对很多在外地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是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
1: 嗯，
2: 你在外面攒的医保钱可以给老家的父母用。那么第二，异地就医结算覆盖面越来越广，以前自己在外地看病要先自己垫钱，再拿发票回老家报销，跑来跑去非常麻烦，那现在全国已经有超过31万家定点医疗机构实现了即时结算，那就是你在外地看病刷医保卡直接结算，不用再垫钱，不用再跑腿。那么第三，我们的药品和耗材价格下来了，国家推进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后，那我们首先心脏支架从万元级降到了百元级，那么多种靶向药、罕见药用幅过半，今年上半年1225万次人用上了新版医保目录的新药，以前吃不起的药现在普通家庭也用得起了。第四，那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加快推进，参保覆盖已经达到3.2亿人。什么意思呢？哦，就是如果家里有老人失能需要长期照护，这个保险可以报销一部分照护费用，对于很多家有失能老人的家庭来说，这能减轻很大的经济负担。那以上这些医保政策的变化，说到底就一句话，那就是国家在想办法让老百姓看得起病，吃得起药。
1: 是的，啊，说完了这以上的好消息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可能啊，大家最近都有看到的一个新闻哈，说在今年的这个7月份，武汉有一个24岁的女孩啊，本来只是轻微的一个地包天的情况，她呢到口腔医院啊去咨询补牙还有正畸的方案，结果医生直接就建议她去做一个正颌手术。那么在手术之前呢，评估说啊，他只需要把这个下颌骨往后啊微调2毫米，但是结果呢，医生是反向操作啊，把这个下颌骨是向外拉出了13毫米以上。手术做完了之后啊，他的脸歪了啊，成为了这个我们大家平时所说的这个斜拔子脸。那么后续可能需要7次手术才能够修复啊，花费至少要30万元。更加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什么呢？啊，当这位女孩拿着报告去找到自己的主刀医生的时候，医生竟然跟她说：“哎，我就喜欢这种面型。”啊，目前呢，医院已经是成立了专项调查组啊，当时医生也已经是停诊了。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个啊医疗的事故问题啊，稍后呢，我们也会请陈护士长从这个护理的角度来给我们好好的分析一下啊。 那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空中门诊，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外科的陈秋磊护士长。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3: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

0: 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 老公这里

0: 暑气蒸人。
1: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0: 不在于锁定我们，
1: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2: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来的家庭医生。
4: 好的，广告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外科的陈秋蕾护士长。陈护士长你好。
5: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我们刚刚讲到了一个这个病例哈，说武汉的一个24岁的女孩，她本来呢是这个轻微的地包天啊，本来是想到医院去补牙然后手术，结果呢医生还给做反了是吧，最后做完手术之后呢脸歪了，然后医生居然说哎呀我就喜欢这种面型啊。关于这样的一个事儿啊，陈护士长您是怎么看的呢？
5: 这件事情呢在网上引发了巨大的讨论，我想从护理的角度说几句。那第一就是任何手术都不能草率，手术不是买东西，不喜欢还能退，尤其是整形类美容类的手术，一旦做了就不可逆，在做任何手术决定之前一定要多问几家医院，多听几个专家的意见，不要只听一个人的。那么第二，医生的审美不能代替患者的意愿，我喜欢这种面型这句话我觉得不应该从任何一个医生嘴里说出来，那手术是服务于患者的不是服务于医生的审美，审美具有个人主观性，那患者的需求和意愿那永远是第一位的。第三就是信任也很重要，但是不能盲目，我们经常要说医患要互相信任，但信任不等于盲从，可能的并发症，术后的恢复过程，该问的问题的知情同意书也一定要看清楚再签字。
4: 是的，说到这个医患关系啊，最近还有一个话题也是引起了热议啊。我觉得这个话题很多人应该都有共鸣哈、就特别强调说我是来住院的，我不是来军训的。就是呢有一个患者在网上发帖子抱怨哈、说他自己在住院期间每天早上6点钟就被叫醒了啊，甚至还会被要求你要叠好被子等着医生来查房啊，就感觉说这个自己不是来养病的，感觉就是军事化管理是吧，那么早就得起床。然后说实话跟身边的人也讨论过，很多人都有这样，不管是自己住院的还是有这个早上陪护的啊，还没睡醒呢就被医生吵醒了，还有一些护工对吧，早上起来就开始在那拖地了，声音弄得特别特别的响，打扰我好好的休息养病了关于这个话题您是怎么看的呢？
5: 这个事儿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确实也在网上看到很多其实患者的感受我们都能理解生病了本来就很难受想多睡一会儿也是一个人之常情，但早上的每一个时间节点，每一个时间节点的工作都是有它的道理的。一般我们夜班护士凌晨5点，
4: 我们来说一说吧，当遇到烫
5: 点的高温时段，不要等口渴了再喝水，要煮合理使用空调，避免冷风直吹，那同时也要注意我们一个夏季的传染病，8月份蚊虫比较活跃，登革热等虫媒传染病风险突出，那我们一些户外活动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驱蚊产品。另外近期新冠和流感病毒活动强度也有所回升，在我们的密集场所还是需要注意防护。
4: 接下来这个问题关于这个外科手术手术前手术之后患者包括家属该怎么做呢？
5: 那我们手术前一定要做好3件事。第一，手术前一定要戒烟，长期吸烟的人术后很容易发生肺部感染，那建议至少提前2周戒烟。第二，做好个人卫生，手术前一天要洗澡，但不要自己用刀片刮毛，这个需要交给我们护士来做一个专业的背皮处理。第三，严格遵守禁食禁水这不是在为难你，是在保护你。我们麻醉状态下如果胃里有食物反流进入气管会窒息会要命。那我们手术后我们家属做好哪4件事呢？第一，

0: 别着急大补，手术刚做完，胃肠道功能呢还没有恢复，强行喝鸡鸭鱼鸭汤只会引起恶心呕吐，那我们慢慢的要从流质开始慢慢过渡。第二，我们会鼓励患者早期下床活动，在医生允许的前提下，早下床能预防血栓、肺炎、便秘，那第一次下床一定要有人搀扶哦。第三，我们自己要学会观察伤口，留意我们的伤口敷料有没有一些渗血、渗液，有没有异味，那我们周围皮肤有没有发红发热，我们要保持一个敷料的清洁和干燥。第四，作为家属，我们要做好患者的一个心理安抚，那手术后的患者身体疼痛，心理脆弱，家人的耐心鼓励和倾听是最好的药。另外，关于疼痛，那不需要硬扛，现在我们有安全的止痛方案，疼就告诉护士医生，不要忍着。
1: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也是比较常见的啊，经常会有一些听众啊，比如体检完了之后，报告上写着，哎呦哪哪长结节了啊，哪哪有这个囊肿了，或者说哎呀有这个结石了。好，当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0: 是的，现在体检普及了，那很多人拿到报告看到一些结节、囊肿、结石啊，就吓坏了。首先呢，我们先不要自己吓自己，我们来了解一下。那甲状腺结节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定期复查就行，到时候医生会根据专业的分级给出建议。乳腺结节那其实同样绝大多数也是良性的，那定期进行一个乳腺科的超声检查是发现早期问题的最可靠的手段。不能只靠自己摸，有时候摸的会自己觉得吓自己，
1: 对自己吓自己，摸到一块，
0: 对，
1: 有些瘦的女性朋友可能，哎，这块骨头鼓起来，
0: 对，她有的时候会有乳腺增生，会很明显。
1: 哎，对，她会说，哎呀，我这长结节了，吓自己，
0: 会很紧张，会很焦虑。
1: 其实只要到医院去做一个这个 B 超就可以，
0: 对，
1: 是吧？明确，
0: 肺结节这也是现在我们可能听一些科普，能够听到很多。那其实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可能是以前肺部感染留下的疤痕，或者说一些炎症表现。那我们临床医生会根据它的大小、形态进行一个判断风险，定期随访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疑问，就是尽量去医院做一个 CT 检查，让我们医生给一个专业的判断就可以了。
1: 是的，但是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哎呀，反正我都说这个结节是以良性的居多，就忽略了定期复查，是吧？
0: 所以定期随访很重要，包括每年的体检啊，都是很重要的。
1: 是，
0: 胆囊结石
1: 还有肾结石是吧，
0: 都很多。对，胆囊结石我们第一反应是不是吃多了，大油，那种油腻的大鱼大肉吃多了，
1: 荤腥的，
0: 其实是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如果是没有症状，那我们注意饮食，定期复查就行。那如果他有一个反复的腹痛，那就要去医院进行检查，然后让我们的医生进行评估是否需要手术切除胆囊。
1: 其实有一些人他这个有这个结石啊，特别是胆囊结石，他平时其实也不知道，
0: 对，
1: 就是体检的时候做了 B 超才知道自己有这个结石。
0: 对，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去判断需不需要手术。
1: 对对，不是说一看到有结节就立马有这个结石就立马需要动手术。
0: 对，有的时候也不需要。
1: 但当然就是说，虽然说暂时不需要手术，但可能你一旦发现有胆囊结石的话，你日常的这个饮食就得注意了。
0: 对，要清淡。
1: 哎，因为经常会有一些外科医生来做节目的时候就说，本来有结石的没有症状挺好，但是呢一顿这个油腻的吃完了之后，特别是这个半夜的时候，是吧？
0: 对，
1: 经常哎，这个喝完了酒，又吃了这个什么龙虾烧烤，然后就开始发作了啊。所以这类人群可能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饮食的习惯就得慢慢的要调整了啊。
0: 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巴。
1: 是的。那另外还有就是像囊肿，哎，现在囊肿也挺多的。
0: 囊肿很多，比如说一些肝囊肿、肾囊肿，这个可能在我们一些单位常规入职体检或者说年检的时候都会发现。那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一般的，如果当时体检医生给你有一个需要处理，那你就去医院去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检查，看是否处理。那如果没有关系，那其实也不用刻意去在意。
1: 是的，
0: 这些东西或增加自己的焦虑程度。
1: 对，
0: 放轻松就好。其实就是一句话总结：查出问题不等于就是癌症，那结节同样也就不等于是肿瘤。其实我们还是要专业的找医生看报告、听建议，不要自己上网查，自己用 AI 自己吓自己。
1: 是的，
0: 因为
1: 有没有一些病例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有啊，就是之前我们也有一些做甲状腺手术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1: 是甲状腺癌吗？还是就是
0: 结节？因为结节它到了必须要做手术的地步，它可能后续会发展成一些不好的癌。
1: 就提前把这个隐患切除掉。
0: 对，切除掉以后，然后她就一直闷闷不乐。女孩子现在都很漂亮，因为
1: 又是脖子上开
0: 情。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有患者就是我马上出院了，我要好好我要去完成一些我没有完成的愿望。
1: 就是生病的时候感觉好像是在给我们的生活按下了一个暂停
0: 键，
1: 让你更多的去关注自己。
0: 对，让你好好休息，让你觉得我可能以前生活习惯我要改变，或者说我珍惜眼前人，珍惜当下的生活。
1: 对对对，这时候才会有一种大彻大悟的感觉。
0: 对，所以很多人生完病以后，人家会说这个人生病以后
1: 看开了，想明白了，
0: 性格突然豁然开朗。
1: 对对对，
0: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这样子，
1: 是
0: 因为知道了珍惜当下，知道生命的可贵。所以其实讲到最后，那我们最后一句话就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永远是自己。
1: 让我们学会好好爱自己。
0: 对，有的时候可能家里人会说你不要这样这样这样，你要对自己负责，你不要吃这些油腻的。其实最后真的还是靠自己，自己要对自己负责。
1: 是的，要好好的爱自己，是吧？别人会看你到底飞得够不够高，但只有真正爱你的人才会关心你飞得到底累不累。
0: 是的，
1: 适时的时候我们停下来关注自己的身体，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啊。好的，那希望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介绍到的内容能够帮助到各位啊。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外科的陈秋蕾护士长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啊，陈护士长，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啊，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喽。

0: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愿景是要靠所谓天马行空的思维构画来产生荷尔蒙被激发的准多维假想影像。构画愿景的方式有很多，比如思维画布、遐想写意或是声音随笔。锁定引领愿景的声音调频，导航你的畅想时刻。镇江交通广播 FM88.8， 为爱全程导航，
6: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7: 很多人听过气大伤身这个道理，这些年关于辅导孩子作业气到心梗，家人闹矛盾吵架气到险些丧命的报道也是屡见不鲜。其实急火攻心并非只是一个形容词，有很多项科学证据表明生气可能会气出心梗。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给您解释生气为什么会诱发心梗，并提醒几类人尤其要注意稳住情绪。

当人处于愤怒、焦虑或是极度激动的情绪中时，身体会进入紧急战斗的状态，大脑拉响一级警报，交感神经系统迅速激活，接到警报的肾上腺释放大量兴奋剂耳茶酚胺，如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促使心率加快，心肌收缩力增强，血压急剧升高，心脏耗氧量显著增加。此时若已经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础，上述过程一方面可导致冠状动脉痉挛，耳茶酚胺呢是可以直接作用于冠脉血管平滑肌，诱发血管痉挛，使得原本因粥样硬化而狭窄的管腔进一步缩小，甚至完全闭塞。另一方面，情绪被引爆之后，心脏猛地狂跳，血流呢会像高压水枪般的冲击血管内壁，身体还会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激活腐蚀剂、基脂金属蛋白酶，促使不稳定的斑块破裂，进而会导致急性血栓形成，堵塞冠脉，引发心肌梗死。此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项研究发现，即使只是想到愤怒的事情，都会让血管功能受损。具体来说，回忆愤怒的事情仅8分钟，血管舒张功能受损就持续了40分钟。在各种负面情绪中，愤怒对血管的损伤最大，这种损伤还会增加患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进而升高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生活中啊，以下情绪相关急性梗死的高危人群是尤其要警惕的。第一是40到60岁的男性，这一类人呢，常常是承受着较大的工作和家庭压力，自我健康管理意识不足，体检率比较低。很多人已经患上高血压、高血脂而不自知，或者是未规范治疗，他们的冠脉啊，往往已经存在着中重度狭窄，急性情绪应激成为诱发心梗的最后一根稻草。第二是绝经后的女性，雌激素对心血管有多重保护作用，包括改善血管内皮功能，调节脂代谢，抗氧化，而绝经之后，雌激素的水平骤降，保护作用显著减弱，女性情绪相关的心梗风险会明显上升。

千年之恋这首歌最让人惊艳的就是它的混音和编曲。这首歌编写的管弦乐谱结合东西方歌曲精华，编曲缜密，乐器搭配精湛，让人感到有跨越时空的交错，美丽与哀愁，

荡气回肠。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来，不计免赔险该不该买呢？首先我们弄明白啊，什么是不计免赔险。不计免赔险呢，是一份比较实用的商业险，可附加于第三者责任险和车损险，不可以单独进行投保。若是发生了合同上约定的意外事故，本来自费的那一部分就直接转给保险公司来承担，车主无需再自掏腰包承担事故的费用了。打个比方说啊，在某次事故当中，车主负全责要赔100万，根据规定呢，保险公司赔偿80万，车主要自费赔偿20万，但是你有不计免赔险，你的损失呢，保险公司全赔，也就是100万的赔偿，保险公司全包了，所以说这样的险种还是很实用的。

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是赔偿范围最广泛的主险种，而不计免赔险呢是一个附加险，只有投保了主险之后才能附加投保的附加险。他们在赔偿标准上有所不同，车损险赔偿的是车辆遭受碰撞、刮花还有水淹等等这些损失，具体赔偿金额呢要结合事故原因、损伤程度来确定。三者险赔偿的是第三方的损失，是赔付交强险无法赔偿的那一部分，它能够分担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赔偿风险。而不计免赔险呢，作为附加险，是在限额内赔偿车损险或三者险未赔完的部分。而值得注意的是啊，保险公司设定了一定的绝对免赔率，如果违反交通安全的相关规定，免赔率也是无法通过不计免赔险进行规避的。

第三者责任险的不计免赔险是不能获得理赔的。将汽车驶离现场，没有办法来确定事故责任，这种情况保险公司在赔偿的时候也是只会按照20%的免赔率，不计免赔险不生效。

一般情况下，配置车险基本会有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车损险，这样呢才全面。既然主险都已经购买了，不计免赔险呢，也建议您啊也要购买，因为主险的价格很高，每次出了事故还不全赔，自己还要花钱，对车主来说实在是不划算的。不计免赔呢，价格不高，买了之后正常的事故都可以全赔，对车主来说是划算的。所以说啊，只有主险加上不计免赔才是一个完整的险种，对车主呢也更有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偏东

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多云，气温是24到33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4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4到33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燕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路段，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到晋江南路段，京二京沪高速无锡段往北京方向无锡东到梅村服务区附近往上海方向寿放枢纽路段，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河阳到丹阳罗溪枢纽到薛家附近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北京时间今天11:02，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4次飞行。记者今天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批准，珠海边检总站与澳门治安警察局协商，定于明天0点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此次措施是涵盖港澳居民证件交验方式优化、合作快捷通道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旨在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最近，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40条，约谈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近期比较试验中部分产品存在边缘味道源、锐利尖端突出、孔极间隙不合规、绳带过长、警示标志缺失以及有害物质超标等问题，并要求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有害物质限量方面检测涵盖甲醛释放量、可迁移有害元素等多个项目，有一件样品可迁移有害元素项目存在问题，京多喜品牌的样品镉含量超标超2倍，铅含量超标超10倍，儿童若啃咬或是触摸床体，重金属可以通过口腔或是皮肤进入体内，长期积累会危害健康。昨天，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在浙江省衢州市迎来了最后一个比赛制的较量。在女子链球决赛中，山东队小将张家乐在第4投投出了78.64米，刷新了亚洲纪录，原纪录保持者赵杰。

0: 是以77.20米的成绩获得了亚军。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16号消息，3月2号至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经造成了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韩国庆尚南道地区17号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巨济市和统营市累计降水量均创历史新高。因为强降雨天气，巨济市玉浦洞当天凌晨发生了山体滑坡，波及了附近一处小区，造成一人遇难，2人受伤。截止到上午9点，巨济市8个地区一共有50名居民正在转移避险。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小朋友们，你想近距离了解神秘的南极世界吗？青罗读书鸟儿的冰雪领地镇江站，8月22号下午2点半，特邀本书会者张清明老师亲临现场，带孩子们走进壮阔南极冰原，讲述极地插画创作背后的故事。活动地址：凤凰广场望山书局。爱阅读的你即刻添加微信号“青罗读书”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吧。
4: 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5: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6: 哎，老大，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5: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6: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5: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7: 张爷爷好。
5: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7: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5: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8: 爸，爸，
5: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8: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0: 当1+2=3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9: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4: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3: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4: 快点走。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3: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4: 按住了啊，甘道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5: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6: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这首歌是五月天的好好，想把你写成一首歌，想养一只猫。五月天用最温柔的旋律唱出生活中那些微小而确定的幸福。歌曲像一封写给老朋友的信，提醒我们在纷繁的世界里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未来全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没有明显降水，多分散性雷雨。温度方面，随着副热带高压增强西伸，气温是逐渐回升。具体到镇江，根据镇江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十天全市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总体气温平稳。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19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20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3: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4: 哎，老大，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3: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4: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3: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5: 张爷爷好。
3: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5: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3: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6: 爸，爸，
3: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6: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7: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8: This is how we do it。
9: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0: Hola。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1: 《流行纪念册》。
12: 泛黄的磁带，
1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华语乐坛的经典从来都不是一时的热度，而是经得起反复聆听，经得起时间推敲的作品。每一首流传至今的老歌都有着完整的创作脉络，成熟的创作体系以及专属的时代音乐印记。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旋律背后都有着专业的词曲创作，还有唱片工业最黄金的音乐质感。今天我们的这期流行纪念册要回归音乐的本身，来专注聆听老歌的创作诚意，用这些歌曲解锁经典背后的词曲制作和原声的魅力。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这是华语校园民歌时代的标志性作品，也是蔡琴的成名代表作，叫做《恰似你的温柔》。

这首歌由梁鸿志全权的作词作曲，陈志远老师编曲，最早收录在1980年发行的专辑当中。那么陈鸿志是台湾非常有影响力的音乐制作人了，我们也常常在节目当中提起的，非常的擅长用简单的歌词、平缓的旋律勾勒克制的抒情的意境。那么陈志远更不用说了啊，我们的编曲大师，这首歌就是他的手笔。那蔡琴的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其实后续也被很多位的歌手翻唱过，成为了跨时代的华语标准的抒情作品。听完了民歌时代的经典创作，我们接下来要听一首国风词曲的殿堂级的作品，来自于小哥费玉清的《一剪梅》。这首歌由娃娃作词，陈信义作曲，也是同名影视剧的主题歌曲，收录在小哥费玉清的个人同名专辑当中。我们来听歌。

较符合大众审美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邓丽君的《甜蜜蜜》。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以一首人文质感满满的经典作品收尾，这是来自于罗大佑作词作曲的《爱的箴言》。区别于他写的一些写实的民谣，这首歌的文字克制又有力量，非常的深情耐听的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我觉得也值得反复细品的华语典藏的经典的老歌，来听歌。

0: 走进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千古绝。
1: 我是润州区实验小学四年级三班的赵佳彤，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读完陆游的《示儿》，我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我十分敬佩陆游，他一辈子渴望收复国土，即便到了生命最后一刻，爱国的心愿也没有改变。这份深深的家国情怀让人十分感动。以前我总觉得爱国离我们小学生很遥远，读完这首古诗，我才明白爱国藏在每个人的心里。古时候的诗人渴望山河统一，如今我们生活在和平完整的祖国，更应当珍惜这份幸福。
0: 好的，感谢赵佳彤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示儿》是陆游人生当中写下的最后一首诗，也是最动人最经典的爱国古诗之一。很多同学读完这首诗之后都会感受到浓浓的悲伤，也感受到了满满的热爱。我们先来看题目，《示儿》就是写给儿子看的诗，这是陆游临终前留给自己孩子的遗言，也是他最后的心里话。第一句，死去元知万事空，意思是说，人本来就知道，人离世之后，世间所有的事情都与自己无关，一切都是空荡荡的。人的一生，荣华富贵，得失成败，离开人世之后都会消散，这本是世间常态。可第二句笔锋逆转，但悲不见九州同，唯独让诗人感到无比悲伤终生遗憾的事情，就是还没能够亲眼看到祖国山河的统一。大家要知道，陆游生活的南宋时期，国家战乱不断，北方的大片国土被敌人占领，百姓流离失所，国家四分五裂。一生热爱祖国的陆游，最大的心愿就是收复失地，统一山河。后两句是诗人最美的期盼，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告诉孩子们，等到朝廷的军队收复北方失地，祖国重新统一的那一天，家里祭祀祖先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长眠地下的我。读完这首诗，我们会深深震撼。陆游一生都在为国家奔走，他渴望上阵杀敌，保家卫国，哪怕屡遭挫折，也从未放弃爱国的初心。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牵挂的不是自己的一生遗憾，不是家人的生活，而是祖国的统一。这首诗短短28个字，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优美的风景，却用最朴实的语言写下了最真挚最纯粹的家国情怀。这就是古人的爱国心，纯粹又滚烫。而对于我们学生来说，爱国也从来不是一句遥远的口号，认真学习知识，尊敬师长，热爱集体，守护家乡，努力成长，长大后用本领报效祖国，就是传承陆游的爱国精神。愿我们都可以记住这首千古名篇，心怀家国，做有担当有志向的新时代少年。好啦，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

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送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许许多多踏实钻研、为国争光的科学先驱。他们不求名利，默默深耕，用一生所学建设祖国，改变国家落后的面貌。詹天佑就是其中了不起的爱国工程师之一，他被人们称为中国铁路之父。在外国人嘲讽中国修不出铁路时，他挺身而出，迎难而上，凭借扎实的本领和坚韧的毅力，修建出中国人自己的铁路，打破了外国人的垄断和偏见。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爱钻研不服输的詹天佑。詹天佑出生在普通家庭，小时候的他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不爱贪玩打闹，唯独对各种机械零件特别痴迷。别的小朋友拿着玩具玩耍时，他就常常蹲在街边，认真观察工匠修理钟表、组装机械，看得目不转睛。家里有不少老旧的钟表、小机械，他都会小心翼翼地拆开，一点点观察里面的齿轮、弹簧，再耐心复原装好。父母一开始担心他拆坏东西，后来发现他做事特别细心专注，就不再阻止，反而鼓励他多动手、多思考。11岁那年，国家选拔幼童赴美留学，天资聪慧、踏实好学的詹天佑顺利入选。小小年纪的他背井离乡，远赴异国求学。刚到国外，语言不通，环境陌生，还有不少外国同学轻视中国，嘲笑中国人不懂科技，不会造铁路。听到这些话，詹天佑心里又委屈又不服气，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先进技术，将来回国为祖国争光。从此他比任何人都刻苦，别人玩耍休息时，他在背单词学数理；别人偷懒松懈时，他在反复画图演算，钻研工程知识。凭借坚持不懈的努力，詹天佑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还成功考入名校专修铁路工程，连续拿下学业奖学金。学有所成后，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国外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后来国家修建京张铁路，外国工程师纷纷断言，这段山路险峻，地势复杂，中国人根本修不成。面对质疑和嘲讽，詹天佑顶住所有压力，亲自勘测路线，反复实验，大胆创新修路办法，设计出人字形铁路，解决了世界级的修路难题。最终他带领团队提前完工，节省大量经费，建成了第一条由中国人完全自主修建的铁路，狠狠打破了外国人的偏见。同学们，詹天佑从小爱思考、爱钻研，面对嘲讽从不气馁，用一生努力为国争光。在学习中，我们也要踏实认真、坚持不懈，遇到难题不退缩，

0: 可以很快的去缓解我们的症状。
1: 是的啊，如果有
0: 就是引诱发了这个闭青或者是开小型青光眼，他对这样的患者就比较敏感，就是一次性饮用了之后，那么人体内储备的水量就会增加，那么血液循环里面就会多出很多水来，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由在循环到我们眼部的这个血管里呢，也会多出很多水分来，那么造成了这个眼睛里面的压力会过剩，那么会形成水液的储留，那么这样的患者呢，就是诱发了青光眼。我们眼科有个饮水试验，就是让患者一次性饮水1毫升，那么5分钟或者20分钟测他的眼压，那么眼压如果说高了超过比如说8毫米还是5毫米，那么我们诊断他有这种倾向，就是有这种青光眼的倾向，所以这也是个诱发试验。那么他这个就是一下子喝这么多的话，那肯定一下子容易出现相当于激发了他的青光眼的话，当然这样的患者不是每个人喝这么多水都会
1: 啊，对对对，
0: 他是
1: 本身就有问题了，
0: 肯定是潜在的有青光眼的结构。
1: 哦，
0: 这个结构普通的青光眼的结构的特点就是眼球小，那么它一般是个远视眼，眼球小，这个
1: 哎，眼球小外观能看出来吗？跟眼睛小有关系吗？
0: 一般看不出来，一般的没有明显对比的话是看不出来的。
1: 这个眼球小和眼睛的大小是没有关系的是吗？
0: 跟眼睛睁的大小没关系，是跟那个睁开来之后中间那个黑眼珠大小有那么一点点关系，但是关系不大，
1: 外观看不出来。
0: 我们因为眼球是包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直径，
1: 对对，
0: 直径达到二十几毫米的，
1: 嗯嗯嗯，
0: 那么我们一般的是看不到的，所以说这个眼球小之后它里面的结构就紧凑，
1: 嗯，
0: 它同样是一间房子，它面积小了，它里面厨房卫生间它都变小了，这个一小之后局部的一些就是水液流通，因为水在里面是防水在里面是不停的产生和流走的，
1: 嗯嗯嗯，
0: 这个产生和流走的一个环节只要是出现问题就会出现水出不去，那么眼压就会急剧的增高，
1: 嗯，
0: 那么这就是青光眼的一个表现。那么饮水过度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如果说在黑暗的环境中用眼时间过长，因为在黑暗的环境中我们是处于一个大瞳孔的状态，因为瞳孔像猫的眼睛就是白天它很小，
1: 在阳光下的时候哎，就很小收缩，对对对，
0: 那么我们人的眼睛呢是一个小针尖状的，在白天
1: 啊，
0: 到了晚上呢就会出现这个扩大，到了光线暗的地方就会散大，
1: 对，
0: 那么一散大这个虹膜往周边挤压，那么周边本来房间就小，现在就是空间被这个挤压住了，那么出水口就是眼睛的防水的出口会容易被这个挤压过来的这个虹膜啊，
1: 嗯，
0: 会堵死，
1: 嗯，
0: 一旦堵死我们就形成了闭角型青光眼。闭角型青光眼是我们亚洲人最常见的青光眼，那么我们镇江人属于我们常见的亚洲人嘛，他就是亚洲人大概80%到90%左右的都是闭角型青光眼，
1: 嗯，
0: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什么呢，是不用虹膜去堵死这个口子，那么这个口子的出水管它自己就慢慢堵住了，这种就是病态的表现呢，它就是叫开角型青光眼，就是没有东西来堵它，但是它这个管路出去的管路堵住了，所以说开角闭角都是青光眼，但是这个闭角型青光眼呢更发病更急，所以它一喝水一旦在暗的房间里用眼时间过长诱发了这个机制，它就会形成急性的这个闭角型青光眼，这个，
1: 是。而且刚刚还说到了就是这个李阿姨啊，就是睡觉之前关灯刷手机嘛，她醒来之后除了有这个胀痛之外啊，她看这个灯光还有这个彩虹圈，
0: 对，
1: 这个也是
0: 典型的表现。这是眼压一般的，如果眼压超过50-60，
1: 嗯，
0: 那么我们的眼睛就会产生一个水肿，就是挡风玻璃水肿，
1: 嗯，
0: 那么挡风玻璃水肿通过我们光线的这个射散就相当于经过一个三棱镜了，那么这个射散之后就会形成各种颜色
1: 啊，
0: 那么它也是一种射散的表现，就是角膜水肿的表现，
1: 嗯，
0: 那么说明这样的眼压一般呢都超过50-60了，
1: 嗯，
0: 正常人是10-21之间，
1: 对，
0: 那么超过21我们称之为高了，那么它这个大部分都在50-60以上，所以这种急性的发作还要引起注意，
1: 嗯，但是呢就是听到他们这个诱因之后啊，其实我觉得啊，一方面像喝了很多水在这个季节有的时候也是很难避免的是吧，特别是一些在户外的运动的工作的一些人群哈，大量失水之后他可能真的会面

0: 本林非常渴，然后就咣咣咣的炫水。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在黑暗的环境当中刷手机，太常见了吧，我相信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
1: 对，
0: 那
1: 么那
0: 怎么办呢？
1: 它只是一个诱因。
0: 嗯，
1: 那么有原来有青光眼体质的人才会出现因为诱因诱发疾病，它只是表现出来了。如果说平时第一次有过这样的经验，那么赶紧去医院去，不能忽视，到医院里面去检查。如果的确就是要做清排，我们刚开始不能，如果说到了医院又好了，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确诊他可能是青光眼待排除。那么有的人一辈子都在做清排，甚至40岁一直排到60岁
0: 都还没有正式得，
1: 没有吧，但是为什么医生会跟着他屁股不放，就是因为青光眼它是不可逆的损伤。
0: 哦，
1: 只要说发几次青光眼之后，他的视神经一旦萎缩，那么视力就无法永远都没法提高了。
0: 嗯嗯嗯，
1: 所以它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们医生不能错过或者放过任何一个这种青光眼，就是恶性的青光眼。所以说我们还是要谨慎对待，同时及时找医生复查。那么医生只要诊断为青排了，就不能掉以轻心，经常呢要到医院去测眼压，看要及时的进行一些激光啦、手术啦，一些预光眼的就是标准的青光眼手术。
0: 是是。另外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两个病例啊，它其实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群了，就是老年人了，是吧？
1: 对。
0: 那它这个有没有一个遗传呢？不是，年轻人是不是就得要提早的去关注这个问题呢？
1: 对，所以我说我们平时就是寻找这方面的筛查这样的患者，
0: 就高危人群，
1: 是吧？高危人群就是远视人群，大部分就是远视眼的。
0: 哦，
1: 一般正视眼或者是近视眼
0: 近视的
1: 相对来说好一点，因为它的前房相对来说比较宽大，因为房间大嘛，房子大，它那个近远视眼的人他的整个眼球小，那么里面结构就容易有问题。所以一般的远视眼的，
0: 哦，
1: 或者是查的前房浅的，
0: 嗯，
1: 前房房间浅就是第一个房间就是小的，那么这个我们就要引起重视，就告诉患者要定期的复查。
0: 嗯，
1: 如果眼压有高的苗头，就要及时的去药物甚至用激光啦去预防，给他房间把这个

0: 一首经典老歌《云和》在费玉清的演绎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这首歌最早是由刘家昌作词作曲，珍妮在1974年首唱，而费玉清重新演绎了这首经典作品，从此他的名字也和云和紧紧相连。
1: 云和，云和，
0: 费玉清温润的嗓音，干净的纤尘不染，在他的歌声当中啊，云和不再是一条具体的河，而是无数人思念的源头。
1: 没有找到真正的我，
0: 我们继续来听下面这首《最真》。

0: 为我们焦躁不安的心。这首歌收录于刘雅丽1996年发行的专辑《预感》当中，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也没有深夜淋雨的浪漫，只有简简单单的吟唱和那些爱情里最难得的信任和相守。有时候最真的爱就藏在最平淡的日子当中。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0: 民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四集。
1: 你听过小马过河的故事吗？你不自己下水试试，你怎么会知道呢？
2: 我就是自己初步试了试，我才知道他说的是对的。所以你真的下定决心要趟这滩浑水吗？
1: 浑水里也有好人啊，比如说我的。
3: 你的什么？
1: 我的摊儿有你呀。
0: 林哲差点说漏了嘴。
1: 而且呢，我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所以你也一定要相信，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一顿蟹粉小笼包，绝对让你满血复活。
2: 我也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好人的存在，但是也许我的运气不是很好，所以我遇到的好人很有限，而更多的都是那些善恶难辨的人，敌友难分的人，双面或者多面的人。林哲，也许是你的家庭条件比较好吧，所以你没有吃过苦，在你眼里这个世界竟然是这么的美好。
1: 其实我的家庭条件并不好，只是我的家人把我保护得比较好吧。
4: 橄榄油、鞋垫、鞋刷子，来看一看。橄榄油、鞋垫、鞋刷子。
5: 哥，我饿，我想吃火腿肠。
6: 那玩意儿吃了上火，哥再帮张婶看俩小时摊子就能吃饭了，再卖出去两副，哥就带你吃大菜包子，好不好？跟哥一起叫啊！
4: 橄榄油，
5: 橄榄油。
1: 我的爸爸是地质勘探员，常年在深山老林里找矿，后来好不容易跟我妈妈团聚了，可是我妈妈生我的时候是高龄产妇，难产去世了。没过几年，我的爸爸也去世了。
2: 原来你也……
1: 我也什么？
2: 我是孤儿，从小养父养母把我养大的。
1: 谭儿友，不管在这座城市生活有多么的不容易，不管公司这滩水有多浑，我希望你能相信，明天会更好的，生活也一定会善待我们这些人的。虽然咱们都是孤儿，但我们两个现在活得不也挺好的吗？所以我正式申请加入你的战队，谁要是再欺负你，我就第一时间 PK 他去。再说了，咱们还得发扬在古城的练摊精神啊，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咱就跑呗。好啊。
0: 林毅坐在车上，看着在发布会上展示的所谓唐婉容的作品，助理沈博开着车。
7: 老大，您别说啊，还真挺像唐总设计的。
8: 仿个外形而已，没有神韵。
7: 对了，您说这丛飞的嘴好堵，但这姑娘，
8: 这个结果她要能接受就留下，不接受就走人。你还记得那天街边那首饰摊吧？

0: 他就是那摊主。
1: 啊，就是他呀。
0: 下一季的设计你再催催丛飞啊，让他快点。
1: 嗯，
0: 另外在现在的基础上多加一些唐老师的影子进去。
1: 嗯，没问题。对了，老大，刚刚呢戴安的王总来电话，他希望重启对以往的投资，想尽快跟您签合同。
0: 哦，你回复他啊，说我明天去他办公室直接签，别再搞那些华而不实的事儿了。
1: 嗯，好。
0: 哎，
1: 嗯，
0: 来点红灯记。
1: 好嘞。
2: 提篮小麦啊，是美渣。
3: 回到公司地库，林毅刚下车就收到了林哲的微信。哥，晚上来我家一趟，我有事儿跟你说。下班后，林毅来到林哲的住处。
0: 什么急事儿啊？电话里不能说，我这忙着呢。
4: 这事儿我得当面跟你说，但我说了，你可别骂我啊。
0: 你又捅什么娄子了？
4: 我偷看了这几个月的报表。
0: 跟你说过了，你那黑客的小尾巴别露出来，这样会害了你。你怎么不听啊？
4: 哥，发布会的视频我看了，我不知道你现在压力这么大呀。我想帮帮你。再说了，我也就是黑进去看看，也没黑的什么呀。但我还真发现了点小问题。
0: 发现什么问题了？
4: 你的申报经费全部被拒，亿万品牌现在经费紧张。
0: 我自己的事儿不用你管。
4: 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在财务部的内部流程里，所有有关亿万品牌的申报经费都要由李卓然亲自审批才能通过，但别的品牌只要由副总或者王总监的审批就可以了。
0: 确认吗？
4: 对啊。
0: 这样，林总，以后啊，你帮我盯着点李卓然资金的去向，仅仅是观察啊，不许轻举妄动，不能留下任何痕迹，记住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马上告诉我。
4: 没问题。我就说了吧，我回来还是挺重要的。但是为什么要盯着他呀？
0: 我现在怀疑李卓然在亏空公司。
3: 第二天，丛飞召集设计部员工开会。
5: 昨天的发布会相信大家都看到了，新一季的特别纪念款已经有了，但是主打还没有。林总那边又催我了，要求我们设计部一周内必须上交新的设计初稿，否则季度奖金取消。从今天开始你们进入紧急状态，我不管你们在公司睡也好，在家熬夜也好，我要看到设计，好设计。吴信言，你跟我来，其他人散会。
3: 顾欣言跟着丛飞走进了办公室，
6: 关门。
5: 干嘛？还有情绪呢？
6: 年轻的时候，我的作品也被上司冒名顶替过，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7: 丛总监，我现在的心情您恐怕真的没有办法理解。
8: 我的设计图是您亲手交到林总那里的，
7: 这中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相信您应该很清楚。为什么忽然之间我的设计图设计者就变成了唐老师？我特别想知道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5: 请你以大局为重好不好？你的那份设计过几天就要下到工厂了。东城的唐婉容一座30周年特别纪念款即将面世，
6: 这是你我都改变不了的事实。
7: 唐婉容纪念款，真的会上市？
6: 当然。所以呢，欣言，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就认了吧。 这个小秘密你别往外传了。
7: 好，就让这个小秘密在我们三个人之间消化掉吧。
6: 你居然能这么想得开。哦，还有，你没有跟李明康、叶小青他们说吧？
7: 没有，我想知道一下这个特别纪念款的上市范围是什么。
6: 是全球限量发行，你别有什么思想顾虑，还是要安心把设计搞好。我向你保证，接下来的设计图一定会保住你的署名。
7: 谢谢丛总监，那我去工作了。
3: 林毅戴着眼镜儿坐在制作间的工作台前，专心致志地加工戒指。顾欣妍走进来，看着他的背影。
7: 你好，请问这个制作间是对所有员工都开放的吧？
0: 当然了。
3: 顾欣妍听出了林毅的声音，林毅也扭头看着他。
0: 怎么着？跑到这儿来跟我兴师问罪来了，
7: 林总，您真是想太多了。
3: 顾欣妍突然看见了工作台上自己的设计图稿。
7: 唐老师一做的特别纪念款，就要制作上市了。
0: 是啊，这款戒指我们将命名为初衷，它代表着唐婉蓉老师从事珠宝设计的初衷理念。将成为我们东辰珠宝设计史上的经典。
7: 我非常期待它上市的那一刻。
0: 格局还不小嘛。
3: 顾欣妍在另一张工作台前坐下。
7: 不是您们这些资本家才有心胸的，我确实有想过要好好问问您，您为什么要把我辛辛苦苦做的设计说成是唐女士的？您为什么可以那么的理直气壮，不顾及我的感受，完全不经过我的同意？但是我知道，我是东城的员工，是这座大厦里的一份子，我分得清孰大孰小。林总，
8: 我可以让这件事情烂在肚子里，
7: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这个设计图出自我之手，我要负责这个项目。
0: 看看，终于暴露格局了吧？我刚才还纳闷呢，你哪来的那么高的境界？我要是不同意呢？
7: 我这不是在威胁您，我是在给您提出一个好的建议。
8: 这个设计是我画的，我相信没有人比我更能懂得它的设计内涵。
0: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你从入职到现在没超过一个月吧？在东辰的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助理设计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负责一个项目的。
7: 凡事都有先例嘛，更何况我给您的是一个好的选择，我不逼您，请您好好考虑一下。哎呦，出血了！
8: 我就知道我带创口罩了。
0: 没事没事没事，这是常有的事儿。
8: 这感染了怎么办？要贴了。
0: 东西带的还真齐全了。
7: 独立生活不带的齐全点怎么行？我还是去其他制作间吧，免得打扰您，让您再受伤。请您好好考虑一下。
3: 林毅摘下眼镜儿，扭头看了一眼顾欣妍的背影，再看看手指上缠着的带着卡通图案的创口贴，不禁乐了。林毅手上缠着顾欣妍的创口贴来到戴安公司，和王总签下了合作协议。
9: 合作愉快。
0: 一定的。
9: 哎，林总手上的创可贴可卡通了。
0: 哦，不小心把手给划破了。
9: 重点不是手，是创可贴。你看这创可贴在你手上，霸气侧漏。我想沈博士不会有这种小玩意儿了，是不是另有小佳人红袖添香啊？
0: 王总就别取笑我了，哪来的什么红袖添香？咱们说正经事儿吧。这件事情刚开始有些挫折，但是结尾还是很令人满意的。
9: 放心，款项一定在30日内到你账上，以表达我对伊曼的美好祝愿和充分的信心。
0: 谢谢。
3: 晚上，李卓然和班雅琪在酒吧见面。
10: 班总监，关于林毅绯闻这件事，你有什么感想？
7: 林总处置得当，不愧是东城的总经理。
10: 回答的很有咱们东城销售总监的水平啊。但是明人不说暗话，你桌子上装照片的纸袋子是我让人放的。放心，我不会把这件事告诉林毅，不然恐怕班总监就要另谋高就了。
7: 这件事情的走向是我没有想到的，还请董事长多多理解。
10: 这件事的走向虽然失控，但整个过程很流畅，我看到了你的行动力、决断力，一点不差于男人。咱们东城向来有销售总监直升主管销售副总的传统。班总监，我希望你能再加把劲。
7: 我虽然是女人，不过我也有自己的愿景。董事长，我愿意为您尽一份力。
3: 过了一天，丛飞召集员工开会。
11: 各位，时间过半了，你们的进度呢？嗯，加把劲好不好，同志们？李明康，
12: 啊，
11: 进度怎么样？
12: 那个还在构思当中，但已经有思路了，总监。嗯，
11: 从有思路到设计完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时间来得及吗？各位，你们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也为部门想想。再这么下去，你们还有脸去公司食堂吃饭吗？嗯？顾欣妍，你那边怎么样？
7: 嗯，我画是画好了，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再修改修改。
13: 哇，哎，是套戒哎！你看，你看，
14: 星云，这真是你画的？
7: 当然是我画的。曾总监，
3: 顾星妍的设计图稿经过同事们的手传到丛飞的面前，他看了一眼，立刻拿到手上。
11: 讲讲吧，为什么会选择用套戒做设计？
7: 嗯，我这个设计呢，我给它命名叫做灵犀。灵犀顾名思义就是心有灵犀，我认为心有灵犀也可以是母女之间的感情。嗯，我的灵感来源于我的家人，
8: 所以它的外观呢是一只大手裹着一只小手。
7: 当这个套戒拆分的时候，就意味着女儿已经长大成人，母亲眼看着女儿出嫁。嗯，到时候呢，母亲再把子戒送给女儿，代表了母亲对女儿永远的祝福还有守候。还有它的工艺呢，是这个样子的。
3: 林毅刚走出办公室，丛飞拿着顾欣妍的设计图稿匆匆走来。
14: 哎，林总，这是我们刚出来的新设计，您看一下。

0: 套件。
1: 这款套件被命名为灵犀。
0: 灵犀
1: 设计灵感来源于人跟人之间的灵犀感应，套件迭代时就像两只手触碰在一起，而当他们分开的时候，则代表着人们对重逢的期待。最妙的是，这种灵犀感应可以是情侣，也可以是母女、父子，甚至是兄妹、闺蜜。
0: 顾星岩设计的吧？
1: 啊，你怎么知道？
0: 凭感觉。
1: 是，这个顾星岩挺有灵气的，是我重点培养的对象，稍加要求和指导，进步神速。
0: 尽快把材料报价做出来，争取早点出样品。另外，你扫描一份设计图给我。
1: 好的，林总。
2: 丛飞兴奋地攥紧了拳头，然后吹着口哨走向电梯口，碰巧遇到了销售总监班雅琪。
3: 哟，丛总监，什么事情把你美成这样啊？设计稿通过了，给我瞻仰一下大作呗。
1: 天机不可泄露。哎呀，好久没运动了，我还是走楼梯好了。
2: 班雅琪气得朝丛飞的背影翻了个白眼。为了在董事会里获得更多的支持，转天上午林毅拜访了东城珠宝的董事张汉莹。
0: 张总这一手弹子炮真是厉害啊，不光保住了炮，还别了我的马腿，姜还是老的辣呀，看来我还得跟您多学习。
4: 你那一招借绯闻造势也很漂亮啊。
0: 这是设计部的最新设计稿，灵犀，您看看。
4: 我不看，我又不懂设计，你说了算。
0: 我准备把它作为下一季的主打产品着重宣传。唐老师的遗作我们命名为初衷，限量发售，我估计以望下一季重回销售榜的冠军是没有问题的。
4: 这真是唐总的遗作？
0: 是。
4: 可是我听说唐总去世之前在医院里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了，他还能搞设计啊？
0: 唐总的病情时有反复，严重的时候要卧床，但也有好转的时候。
4: 其实这件事并不重要，只要是东辰说他是唐总的遗作，他就是唐总的遗作。但是后边的事还是得干得漂亮点啊。
0: 您放心吧。
4: 喝着。
0: 老普洱啊，我记得唐总就非常喜欢老普洱。
4: 这品茶的水平真是越来越高了，这普洱就是唐总送我的。
0: 哦，这么多年您都没喝完啊？
4: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怀念唐总，但是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往前看啊。
0: 如果以往能够重新起死回生，在出售东辰这件事情上，您能不能站在我这一边？
4: 我就知道你这么一个大忙人能够踏踏实实的跟我这儿下三盘棋，就是想要我这句话是吧？
5: 我跟你说啊，出售东辰能够及时的止损，各位股东呢又能够一家套现，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0: 资本市场水太深了，不像实业。李卓然倒是资本的行家，不像我们干实业的把产品当商品，他是拿公司当商品。东辰旗下好多品牌都是历史悠久、市场稳定的，按理说不至于业绩下滑得这么快，而且雅盛的出现也让我闻到了15年前的味道。
4: 我这老相啊倒是能够替你看看家，但是那些过了河的卒子
5: 是能够当居士的。
0: 我明白。
2: 中午，林毅刚回到公司，就遇见了助理沈博。
6: 老大，
0: 赶快通知丛飞啊，让他今天下午3点准备关于灵犀的报告会。
6: 嗯，
0: 重点强调，公司会有重量级董事参加。
6: 明白。
0: 还有啊，那几个重要的广告商，马上帮我约一下。
6: 没问题。
2: 沈博立刻去通知丛飞。
1: 下午3点。
6: 对啊，林总的原话就这么说的。
1: 怎么可能来得及啊？这马上就要午休了。
6: 这还有3个小时呢，完全来得及啊。
1: 能不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事？
6: 在我沈博的工作守则里就没有多嘴这一项。看在咱俩关系在这儿呢，我就跟你说，林总的日程安排里，上午会见了张汉莹董事，

0: 就剩三个小时了，还是给那些元老汇报，这可是砸饭碗的事儿。
1: 丛总监疯了，你也疯了啊，心妍！这么烫手的山芋，你怎么说接就接呀？
2: 三个小时呢，的确是短了一点，但是如果只是介绍林夕的话，时间还是够的。
0: 你这么说，是你已经有方案了，对吗？
2: 一点点吧。
0: 那就没事了嘛。走吧，先吃饭去。人是铁，饭是钢。
2: 不行啊，时间实在是太紧了。你们去吧。
3: 真惭愧，想当初我刚进东城时候也像你那么拼，但这已经是昨日黄花了。
4: 好了，昨日黄花，就让心妍好好工作吧。一会儿呢，我给你带个大鸡腿套餐，好不好？
2: 谢谢小青。
5: 你加油。
4: 好。
6: 下午三点，林毅以及丛飞领头的设计部人员恭候在会议室里。张汉寅董事来了。
7: 哎，坐坐坐，都坐，都坐。
8: 开始吧。
6: 丛飞走向前台。
9: 今天为各位介绍的就是乙方品牌新一季的主打产品——林夕套件。这套林夕套件是我们设计部为乙方品牌量身打造的，由我指导，由加拿大拉塞尔学院珠宝设计专业毕业的顾信言设计。下面请顾信言来具体讲解。
6: 顾信言落落大方地走到大屏幕前，向所有人鞠躬致意。
2: 大家好，我是设计部的顾信言。林夕的灵感来源于我对我亲人的怀念。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这个东方古国的风俗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现在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已经不仅仅是长幼有序这样的常规关系，更多的是心有灵犀的朋友。戒指现在已经不单单寓意着爱情，还有婚姻。母女之间也可以佩戴同款戒指，闺蜜之间也可以，哪怕是单身者也可以佩戴我们的单戒作为装饰。但是现在市场上并没有为这群群体专门设计的戒指，所以我们的林夕应运而生。接下来是林夕套戒的草图。

0: Yvonne 下一季度的销售恰逢母亲节，在这个异军突起的消费大节上，我相信很多我们的消费者都会伤脑筋的为母亲节应该为妈妈送什么而担心。
1: 我想我们的林夕一定可以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0: 为他们的家庭还有亲情增加更多的温情。以上就是我对这组林夕套戒的阐述，谢谢大家。
2: 林毅把目光看向张翰银董事。
3: 老张，哎，你有什么话要说说？
4: 我不行，设计这事儿我本来就是外行，我最多能够说说一个消费者的意见。
3: 和我说说，
4: 这个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我觉得这款灵犀很漂亮，很光鲜亮丽，很别致，一定能够成为市场的宠儿。
5: 好，
2: 林毅和丛飞、顾新言送张翰银董事上电梯。
6: 好，这事儿听我的，肯定没错啊。
7: 慢走啊！
6: 哎，好好好。
3: 那下一步你们设计部就开足马力往前推进。
8: 好的，林总。
3: 还有别的问题吗？
8: 没有吧。
0: 我有。
3: 你说。
0: 我还是想要跟您申请一下关于成为初中系列的负责人。
3: 顾青言，你是不是有点太过于执着了？
8: 设计部的内部工作分配，你应该向我请示才是，怎么能占用林总的时间呢？
0: 丛总监，对不起，请您理解一下，我并没有想说越级请示工作，而是偶然有一次机会我遇见了林总，我已经跟他提出过我想要成为初中系列的负责人，所以今天再遇上，我想再申请一次。
8: 初中只是纪念款，你为什么对他这么执拗呢？

0: 你总这样吧，把初中生产工作交给我，我来挂帅。而且我建议由顾新言、李明康和叶小青成立初中小组。嗯，
1: 好，就按你说的办。
2: 嗯。
3: 啊，林总，可是我还是……
4: 顾新言想去追林毅，被丛飞一把拉住。
0: 过了一会儿，丛飞把顾新言带回到自己办公室里。你知道你在跟谁谈条件吗？那是东城的总经理。
4: 可是总经理和助理设计师不是职务上的称谓吗？又不是人格上的尊卑。
0: 顾新言，我要跟你说几遍，你得感谢你有的那点才华，要不然就你刚才那个态度，就能被扫地出门了。我年轻的时候就吃过太重的亏，我告诉你的每一句都是我的教训。 从你进设计部到现在，我给了你不少出头机会，你知不知道？
3: 知道。
0: 初中只是我负责挂个虚名而已，具体的设计还不是你说了算吗？傻孩子。

来自于许巍的这首歌叫做《漫步》啊，词和曲都是他自己写的，收录在他的专辑《时光漫步》当中。经历挣扎迷茫之后，他写下了这首歌，而歌词传递出了平和的力量，不必追赶世界，允许自己慢慢的行走，人生不必时刻的紧绷，偶尔放慢脚步，感受风，感受阳光，坦然的接纳所有的际遇。今天我们就来听许巍笔下的一些歌曲，有他自己写给自己的，也有他写给别人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这是许巍写给江心的一首歌曲。可能江心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这位歌手听的挺多的，我们经常听到的这些歌曲今天我们没有听过。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收录在江心2001年的《纯粹》这张专辑当中，这是江心的自己的同名同作的一首作品也是一首许巍为他创作的作品。我们今天要来听专辑的同名歌曲，江心他的那种独特的声线搭配着许巍写下的旋律，融合出了独一份的气质。歌曲探讨内心，坚守自我，和许巍自身作品的内核我觉得是比较相通的，都是追求内心的纯粹和安宁，非常的值得静下心慢慢的来聆听。我们来听江心的《纯粹》。

七夕佳节，你的礼物选好了吗？送女生的礼物，选大牌美妆当然是很好的选择。今天给你们带来一款浪漫好礼 SK-II 的小熊爱心礼盒。说起 SK-II， 大家肯定都不陌生，这个真的是火了40多年的高端大牌神仙水，多少的明星美妆博主都把它当成心头好。那么今天的这一套小熊的爱心礼盒里面有230ml 的神仙水的正装，30ml 的神仙水的体验装，还有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外加3瓶20克的洁面，都是实用的单品。正装和实用的小样都给你配齐喽。全线添加了 SK-II 品牌的经典成分酵母精华，这是从清酒的酿造当中发现的一个核心的成分，可以帮助你的皮肤代谢，让你的皮肤屏障更加的牢固。坚持的用下来，皮肤会越来越细腻光滑，毛孔也跟着小了。礼盒拿到手，正红色盒身上配上的标志性的爱心的小熊，精致又有质感。那么打开的方式也很有意思呢，翻折式的结构，一层一层的展开，像变魔术一样，拆礼物的仪式感就瞬间的拉满了。平时在 SK-II 的官网上，一瓶正装的230ml 的神仙水，那么要到1700多块钱，再加上它的面霜，包括眼霜和洁面这么多的体验装，可能加起来都要2000多块。今天呢，我们商城七夕的礼遇季，限时的折扣来喽！整套入手只要599元，还配了有品牌特色的小熊的爱心礼盒，有效期也很新鲜，到2029年2月份，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限量200组。那大家想要买的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888拼手速就可以下单喽。

我们此刻在听到的这首歌收录在许巍2002年的专辑《时光漫步》当中，这是许巍的《蓝莲花》。今天我们在听许巍写给别人和写给自己的歌，我觉得提到许巍真的很难绕开这首歌，没有什么繁复的编曲修饰，干净的吉他前奏响起，那种自由执着的意境就扑面而来了。写的是内心永不熄灭的向往，而许巍用极简的文字描绘了不受束缚的灵魂。这么多年过去了，依旧是无数人在路上循环的曲目。可能很多人在这个暑假带着小朋友会开车自驾去某一个城市，很多人奔赴远方的时候，其实耳机里响起的就是这一段旋律。

刚刚我们在给大家分享作品的时候，我把故乡和蓝莲花放在一块儿放，为什么呢？因为故乡是我们心底的归宿，是浪迹天涯又心存惦念，而蓝莲花是我们出发的信仰，我们奔赴山海又追寻自由。很多人说许巍早期的作品让我们要去远方寻找自由，而他这个有了修行之后，他的一些作品，后期的一些作品告诉我们啊，要早点回家。所以把这两首歌放在一起播，我觉得人好像永远都是一边向往着前路的旷野，一边眷恋着心中的故土。出发和回望，我觉得是不相悖的，恰好构成了完整的旅途。所以把这两首歌放在一起和各位一起分享。我们在这首歌之后会过渡一段很短的半点广告，我们广告过后继续来听歌。

我们听到这是许巍写给老狼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晴朗》啊。这首歌许巍自己也在他的专辑上有

0: 唱过。今天我们在听许巍写给别人的歌，以及写给自己的歌曲。
1: 比电影还要精彩，
0: 有的时候稍微离远一点听，你不仔细听，可能有的时候不太听得出来啊，这首歌到底是谁唱的。我觉得老狼的歌声的那种洒脱和自由感和许巍真的挺像的，这首歌也是许巍写给他的作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易小潮，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来自于许巍的这首《青鸟二》。青鸟有两首，一首叫《青鸟》，一首是《青鸟二》。这首歌许巍自己作词作曲，收录在1997年的《再别处》这张专辑当中，充满着年轻时候的躁动和渴望。青鸟也象征着渴望自由的灵魂，怀揣向往，不断地想要挣脱束缚。我们能从旋律里听见年轻时期的许巍迷茫不甘，依旧奋力地寻找方向。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2: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1: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2: 快点走。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2: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3: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4: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5: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8: 泛黄的磁带，
9: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8: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0: 嗨，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华语流行音乐发展的这些年，无数的作品沉淀下来都成为了经典。通过旋律、词曲创作和时代的背景，我们能够看见不同年代的乐坛的创作风貌。今天我们的流行纪念册继续给各位分享老歌，我们一起聊一聊歌曲背后的特色和他们的音乐风格。首先，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发行于1972年的一首老歌，来自于凤飞飞早期的代表作，叫做《祝你幸福》。

流行纪念册，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这首歌发行于1999年，词曲有一个人大家非常的熟悉，他的名字叫做游鸿明啊。没想到吧，游鸿明不但会唱歌，其实也会创作。这是来自于彭羚和王力宏的歌，叫做《让我取暖》。编曲以钢琴合成器搭建了氛围，我觉得游鸿明非常的擅长创作这种中低音域，很适合人声演绎的流行旋律。90年代末期这一类的男女对唱的作品，也是华语市场的主流作品。

0: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0: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2: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2: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5: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6: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7: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8: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很好听的一首歌，两位南方姐姐带来的这首《相知相守》。下面的这首歌也是我觉得，两位南方姐姐唱的最适合他们的一首作品，但又其实不是他们的作品，叫做《细说往事》。依靠两把吉他和人声支撑完成了整首歌曲，双声部和声的编排精巧，旋律平缓悠长，也代表了台湾90年代新民谣的审美的取向。

听完了两位南方姐姐的两首歌，接下来的这首作品来自于帽子歌后凤飞飞的《绿岛小夜曲》。这首歌南方人重唱其实也唱过，当然凤飞飞也是属于翻唱的版本，她的这个版本采用管弦乐的烘托旋律，婉转起伏，半个多世纪以来被无数的歌手演绎，也是流传最广的华语经典的旋律之一。

这是来自于凤飞飞的《绿岛小夜曲》，带有着南洋的音乐特色，也是属于华语抒情时代的代表性的旋律。下面我们来听发行于1975年刘文正的《诺言》，作曲刘家昌老师。70年代标准的流行的抒情歌，以弦乐为主。刘家昌是70年代金曲的金牌的创作者，他的旋律很工整，传唱度高，而刘文正的那种清亮干净的嗓音赋予了歌曲全新的清新的质感。我们来听这首《诺言》。

听完了诺言，我们来听一首带有着浓厚的闽南叙事色彩的流行作品，偏向艺术流行风格，叫做《桂花巷》，唱歌的人潘越云，编曲的融合了传统的乐器啊，配合着现代的管弦，这首歌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歌曲，文学性极强。今天的每一首老歌都刻印着属于他诞生年代的编曲的审美和创作的思路，歌手的碰撞，词曲的作者，也造就了跨越时光依旧可以聆听的旋律。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易小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珊珊。一早呢是一个多云天气啊，阳光呢还是在云层里面，温度呢倒是舒服了一些，但要出行呢也是要注意好行车安全。目前看到东吴路路段上车辆通行情况是不错的，往长江路方向上车辆会稍多一些，大家要通行有序。中山西路路段上车辆通行表现也都是不错的，潭山路的路段上呢车辆速度相对会比较快一些，大家请谨慎慢行。在学府路路段上往市区方向车辆增加也稍微多一些，信号灯路口提醒大家减速慢行，多多观察。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你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3: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就要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附近，以及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桥面至晋江南附近，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5: 报
6: 说
5: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6: 啊。
7: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8: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5: 这
9: 咱们4铢钱一碗。
10: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1: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6: 哦，请讲，请讲。
11: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6: 这是为何？
5: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2: 我明白了，
13: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4: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5: 来喽，
14: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5: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4: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5: 小事儿，一键删除。
14: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5: 哎，删删删删。
16: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7: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

0: 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灯光啊，就好比是汽车的眼睛，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不仅可以保护自身的安全，同时呢，可以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的交通环境。汽车灯光的使用与行车安全有着直接的关系。然而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部分人仅仅知道怎么操控汽车，但是却并没有真正的用对灯光。常常是啊，远光灯一开到底，双闪灯、转向灯、雾灯，要么不开，要么乱开，给自己和别人都带来了安全隐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介绍如何正确使用汽车灯光。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这是来自于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不在乎暑气蒸人，
3: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2: 不在意骄阳似火，
3: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2: 不理会疾风骤雨，
4: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2: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3: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5: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作废。
1: 需要开启双闪灯的几种情形有：第一个，临时停车的时候，要让其他车辆第一时间发现你，所以临时停车一定要及时开启双闪。第二，就是车辆发生故障或者交通事故的时候，这时候如果不及时开启双闪，容易引发连环交通事故，建议您亮起双闪灯，还要在车辆后方200米左右的地方设立三角反光板，避免追尾事故发生。第三种情形就是牵引故障机动车的时候，牵引车辆车速较慢，会误以为是在正常行驶，那开启双闪灯呢，会有效避免追尾。第四种就是组成交警部门允许组成的车队时，最常见的就是婚车队，还有车友会等等，这些打开双闪，其实呢并没有被交警部门认可，只有交警部门允许组成的车队才可以打开双闪。很多车主呢也喜欢在雨雾天开双闪，虽然是合法，但是呢不一定合理，不仅会很刺眼，影响后面驾驶员的视线，而且呢还屏蔽了转向灯的功能，这个其实反而增加了安全隐患。